0: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U17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 U17中国女足3-0淘汰印度晋级四强， 同时也获得2026年10月至11月 在摩洛哥举办的2026国际足联 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第36轮， 热刺1-1战平利兹联， 热刺联赛4轮不败。 英冠升级附加半决赛次回合， 赫尔城做客2-0击败米尔沃尔， 并以总比分2-0晋级。 意甲第36轮， 纳不勒斯2-3战不敌博洛尼亚。 德甲第33轮比赛， 柏林联合在客场以3-1的比分战胜美因茨。 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 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 最低温度20-24度， 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 济南市20-33度， 青岛15-20度， 淄博15-33度， 德州15-31度， 潍坊15-32度， 济宁17-30度， 临沂16-31度， 菏泽18-31度， 聊城17-29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二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陪伴各位在早高峰的路上，愿各位有一份好的心情，路堵心不堵。我们来听歌，夏天来了，夏天的风来自温岚。

如果说夏天的风很舒适，那一定是此时初夏的风。等到仲夏时节的时候，风也是热的，天气是闷热潮湿的，那个时候的你可能更不愿意动弹了。夏天来了，我们在这个季节要遵循这个季节的养生法则，看应季的美景，吃应季的食物，要学会在这个季节去养心啊。夏天呢，如果遵循一个法则的话，就是要养心。怎么养？尽量是找时间去午睡，如果你本来就没有午睡的习惯，哪怕你躺着闭目养神也能够得到休息啊。因为夏天呢，天气这个容易这个急火攻心，所以这个时候要格外的养心，然后再加上天气特别热，很多人就容易急躁着急上火，这个时候舒缓心情就非常重要了。而天热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会吃一些凉的食物来去感觉以为自己会降温，但其实这个是反的。如果一年四季当中你去问医生哪个季节最适合吃雪糕，他肯定是说冬天的时候，因为冬天我们所有的阳气都内收在体内，整个体内就像大火炉一样，吃点凉的哎，反而可以降降温。但是夏天不一样，阳气外泄，所有的阳气都浮于表面，而我们五脏六腑呢里面是凉凉的，这个时候再吃一些凉的食物会加重寒气寒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了这个夏天之后啊，过完之后一到秋天冬天身体不舒适，喝了冰啤酒，吃了冰西瓜，又吃了很多的雪糕。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反而要注意保暖。那尤其是我们的腹部反复受凉，会损伤我们的胃阳气，形成加重脾胃虚寒的体质，表现就是怕冷、手脚凉、消化不良、面色萎黄、乏力等等。那夏天的防寒真的是要比防暑是更重要的。夏季的寒邪是慢慢积累的一个过程，中医讲行寒饮冷则伤肺，很多在夏天反复发作的慢性咳嗽、过敏性鼻炎、感冒、发烧，大部分都是因为进食寒凉而导致的阳气受损，或者过于贪凉导致外邪入侵所致。你看我就是一个平时不太经常吃雪糕或者冰激凌的人，偶尔吃一次，可能如果吃多了，再加上今天可能会又吃了一些属性本身偏凉的食物，我可能就会挨拉肚子。所以这就是我的肠胃在提醒我，你不可以再吃了。而且呢，有的人的肠胃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他没有及时的提醒你，就积累在我们的身体里，由表入里，慢慢侵犯到经络、关节，导致风湿病、关节炎等等，也可能会让慢性咳嗽到冬天更加严重。很多时候啊，你在夏天啊去导致的一些坏习惯，它不会立刻的就浮现出来，会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再去显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老话说冬病夏治，是不是啊？其实就是因为你在冬天的时候会凸显出夏天不注意而引发的一些疾病，所以到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格外的注意了啊。三伏贴很多人会在这个季节这个准备去贴上，那我觉得其实从日常饮食当中少寒凉的食物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刚才在找歌单的时候，瞬间就想到李健的《风吹麦浪》，又是我认为一首适合夏天的歌曲。在这个初夏时节，主播带你去旅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锦溪。每个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起出发，希望今天的你有一份好的心情。当夏天越来越近的时候，当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我们北方人就开始规划，我们山东人吧，不能说北方人啊，因为这个人东北那边的可能就，哎，真的是等着就行，反正夏天也是非常凉快的。我们山东啊，其实虽然算北方城市，但是呢，我们的天气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夏天，和南方真是大差不差。所以一到了夏天，很多人就会选择去北上，而这个时候去新疆成为很多人的首选，避开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小长假以及接下来的暑期，我们避开人群。第二点呢，这个时候去新疆价格低划算，同样的是去玩，我们肯定是选人少的时候，价格便宜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旅行是为了一份体验感，给大家规划了一个8天的行程去北疆。因为新疆啊，最美的风景肯定是要看北疆的。5月18号出发，还有6天的时间，8天的北疆双湖完美之旅，既可以去打卡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又可以去看横亘在天山之中的一颗明珠天山天池，还要去打卡有着2000年发展历史和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坎儿井。那中国最美的五大湖泊之一，中国最美的6个古镇古村之一，还有中国10大秋景之首，中国摄影家协会创作基地的喀纳斯湖也是要去看的。在这里呢，跟随我们这个行程啊，可以赠送游船360度观赏整个美景。为什么要去看北疆？北疆最核心的，除了刚才和大家说到的赛里木湖、喀纳斯湖，那就是禾木了。这是中国最美的摄影基地，隐藏在室外的一片田园风光。同时在这个季节，在这个温度下，我们是可以去打卡火焰山的。火焰山是中国最热的地方，你等到夏天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靠近它了，最高气温会达到47.8度，地表的最高温度会达到89度， 你只能远观，而且是非常远啊，稍微近一点都受不了。沙窝里啊是可以烤熟鸡蛋的，但现在离着它比较远是可以的哈。那这个行程呢，会赠送特色航拍加哈萨克族毡房下午茶加换装体验，还特别安排了新疆特色伴手礼，有品质住宿的升级，2晚4钻酒店住宿，保证舒适睡眠。同时吃的也很好，安排瑶池家宴、冷水鱼宴、大盘鸡特色餐、阿凡提午餐、拌面、烤肉、抓饭等等。雪山、湖泊、草原、落日、牛羊、薄暮，这唯美的、壮丽的、与众不同的新疆，山河万色。即刻出发，听友尊享价格4980，报名电话1317301677，1317301677。

0: 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 U17 中国女足3-0淘汰印度晋级四强，同时也获得了2026年10月到11月在摩洛哥举办的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第36轮，热刺1-1战平利兹联，热刺连在四轮不败。英冠升级附加半决赛次回合，赫尔城做客2-0击败米尔沃尔，并以总比分2-0晋级。意甲第36轮，那不勒斯2-3不敌博洛尼亚。德甲第33轮比赛，柏林联合在客场以3-1的比分战胜美因茨。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炎帝简鹏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稿，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一首来自林俊杰的《不死之身》，非常有古风的韵味。说到古风，这些年这个古风文化，新中式文化特别流行啊，尤其是现在很多这个景区，尤其是一些古建筑的景区，和结合当下这些文化，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到来。我觉得很好，既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又是一种新的体验，也推动着我们的景区啊，文旅部门能够以一种新的姿态来去打造一些新的产品。江北水乡，清波荡漾，此时五月的清风吹拂了台儿庄古城，黛瓦枕流水，繁花绕街巷，运河柔波映进了初夏的温婉。这个时候你可以身着一袭古装，乘上摇橹船，慢慢地漫游整个水乡，揽一程古韵清风，邂逅五月古城独有的诗意和温柔。而说到古城了，清照全城名水古城现在应该当属于我们北方片区啊最火的。要说它这个北方城市当中啊有江南气质的古城，它敢称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将我们全城的水系和南方的这种温润感得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合啊，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就真的是有，因为济南本身以前的时候就会被人称作是北方的小江南啊，所以我们本来是水系嘛，水系的影响就会要更加的柔软一些。然后呢，整个古城的建筑再加上里面的这种植被的栽种，进去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舒适。在这样的一个北方城市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好去处，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趁着初夏时节，天气晴好，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我们出发去感受一下古城的魅力。而此时我们安丘的云端天路美成了仙境，初夏清风拂面，安丘西南部的南部山区满目苍翠，有一条公路盘踞在山间，就好像巨龙一样蜿蜒于群山之巅。这就是被誉为鲁中川藏线的安丘天路。因为地处偏远，地势高险，蜿蜒曲折，并且修筑很艰难，这条名副其实的天路啊，真的是凝结了安丘交通人的心血和智慧，串联起了山顶、流山、揽月山等生态胜景。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一条观光路、生态路，更是一条连通民心、助力致富的希望之路，承载着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你可以选择自驾啊，建议大家开 SUV 或者越野车上山，然后呢，趁着五月初夏人少、风光美丽、春风还有些凉爽爽的时候上山啊，避开这个仲夏时节，那个时候的风都是热的，去感受一下天边的辽阔，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又是一个被风抚慰过的夏天，正在开始，正在进行当中，初夏也正在慢慢的和我们告别。一转眼的功夫，你会发现盛夏瞬间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五月份已经来到5月12号了，这个感觉刚刚过完了国庆，这个五一小长假，怎么回事？时间过得如此之飞快，一眨眼的功夫，可能我们就要听见了蝉鸣啊。也要进入到盛夏时节，所以抓住初夏的短暂美好时光非常适合出行。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现在这个时节呢也特别适合去新疆啊，因为价格便宜，然后人又少，非常适合很多人，如果说想要去体验一下这种人少的快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如果说你想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再去赏赏花，我们济南黄河大堤的金鸡菊在这个初夏时节迎来了盛花期。小鲁庄公园至槐荫段绵延的金色花海和黄河风光交织，成为当前热门的打卡地。小鲁庄公园也就是槐荫段停车场附近的树荫下，铺展了数千平方米的金色花海，明艳的金鸡菊和清脆的林木形成了浓墨重彩的油画效果，很多游客穿随其间，随手一拍啊，它不只是一幅大片了，直接就是电影滤镜般的画面。而此处呢，花海规模最大，五月上旬会进入到盛放期，黄河岸线搭配花毯的生态景观特别震撼。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光想象一下啊，我脑海中就已经浮现出了整个画面。刚才这一段我觉得非常的经典，明艳的金鸡菊和清脆的林木，黄色和绿色啊，在这样的一个色彩搭配间，行人游客随意的去穿梭其间，哎，突然想到了宫崎骏的电影，他也喜欢用这样的色彩，非常的美丽，这是这个适合这个初夏时节我们要去看到的美丽景象。那出门的时候不要忘记去做好防晒，这个时候的紫外线已经很高了，防晒衣的防晒效果取决于紧密度，从材质来看基本上分为涤纶和锦纶，前者价格便宜，亲肤性差，后者亲肤性好，价格高。在选择的时候呢，冷色防晒衣抗紫外线性能优于暖色防晒服，因为冷色颜色可以覆盖到紫外波长区域，能够更好的吸收紫外线，而纯色的防晒衣吸收紫外线能力优于彩色，深色防晒衣优于浅色。相对于淡色衣物，深色染料中有大量的苯环结构，更容易吸收紫外线，面料厚的防晒衣对紫外线的隔离效果越好，但必须注意面料太厚往往透气性差，透湿透气性差就会引起皮肤的红疹、过敏等不适。很多人会在夏天的时候不穿黑色啊，穿一些浅色的这个防晒服或者衣服，那反而深色的防晒衣效果要优于浅色防晒衣，长知识了。

0: 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 U17 中国女足3-0淘汰印度尼西亚，进军四强，同时也获得了2026年10月到11月在摩洛哥举办的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第36轮，热刺1-1战平利兹联，热刺联赛4轮不败。英冠升级附加半决赛次回合，赫尔城做客2-0击败米尔沃尔，并以总比分2-0晋级。意甲第36轮，那不勒斯2-3不敌博洛尼亚。德甲第33轮比赛，柏林联合在客场以3-1的比分战胜美因茨。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0: 气象1021。
3: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低温度气温在20到24度，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济南市20到33度，青岛15到20度，淄博15到33度，德州15到31度，潍坊15到32度，济宁17到30度，临沂16到31度，菏泽18到31度，聊城17到29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佟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佟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佟林传》。
0: 书接前文，铁桥寺大血战来了一位神秘客，剑扫17名侠客，连佟林都受了伤了。因为这个人的武功特别奇特，而且他这个剑法精妙，最主要的跟你打斗当中一道寒光刺得你睁不开眼睛，瞬间就把你扎上。他这个剑上带毒，伤口腐烂，疼痛难忍，紧接着就是昏迷不醒，这可乱了套了。可铁桥寺还得打呀，二侠客爷带领一帮小不丹弟兄跑出来撑场面，应付铁桥寺打斗的这个场面，还得跟金银岛继续把这个架给支上。这边店房里东侠寺外找高人呢，给这17位侠客看病。这什么毒啊，没人认识。那么在铁桥寺这儿呢，这个金银岛的岛主罗小庆就把这孔秀、孔春芳偷的叫出去了，找了个没人地方，脸都白了，说：“孔秀啊，事情是怎么回事。”孔秀是大吃一惊，哎呀，差点蹦起来。姑娘跟孔秀说什么了？下面呢，我就把这金银岛里边的内幕给大家说一下。还得在北京城说起。北京城康熙30多个儿子，其中有这么几个最厉害的，也就号称为9位王爷吧。大阿哥胤禛，二阿哥胤禛，这个胤禛啊，两次被立太子，是两次被废，但是他的势力是不可小觑啊。三太子，也就是三阿哥胤禛，四阿哥胤禛，就是固山贝勒府的雍亲王，八阿哥胤祀，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俄，13阿哥胤祥，14阿哥胤禔，这号称是9大党派。这9个阿哥势力非常大，在朝中盘根错节，每个人都有坚不可摧的一股力量。他们私自养一些江湖武林当中的人物，能杀能砍的，组织 私人武装，以备康熙死的时候用武力夺取皇位。那这里边啊，这个八阿哥和四阿哥现在可以说势力最大。为什么呢？这四阿哥认识佟林之后，紧接着认识二侠、东侠、南北东西四方侠，以及这群侠五六十号，都围着雍亲王转，这个势力是很大。实际早在雍亲王胤禛没认识佟林之前，那八阿哥胤祀，人家早都跟一些武林当中高来高去、低来低去、陆地飞腾武林当中的人物结交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暗杀势力。那么这里边他有四个比较能杀惯战的人物，那就是双飞鹰、司徒战壕、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还有陆地金交贺豹。这个陆地金交贺豹在北京城地坛跟佟林比武，被佟林一掌打吐了血，回到云南去养伤去了。那么八爷府剩下的就是司徒战壕、邱锦彪和涂志远，还有一些武林当中的人物，但这里边呢是以司徒战壕为头为首领。可这个八阿哥胤祀啊，突然就发现这雍亲王胤禛渐渐这个势力就大了，武林当中认识好多人，哎呀不行，这将来是跟我争一雌雄啊。所以他就密令司徒战壕找个时间把四阿哥去掉，最主要的就是把四阿哥身旁那个佟林以及佟林所有的那些党羽朋友们一起拿下，斩草除根。就这样，司徒战壕不就领着这道命令吗？偏巧佟林打官司背着海浦公文大票江南去找那盗宝之贼韩宝吴志广，雍亲王也秘密随行，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呀、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八阿哥胤祀一道一道密令啊，告诉这个司徒战壕寻机下手。可司徒战壕也是心惊肉跳的，也是把抓柔肠的，也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佟林武功很高不说，另外围着佟林身旁这些南北东西四方侠哪个人的身份都不低呀、啊，要打恐怕难以对付，下不去手，这就得寻找时机。在杭州城倒有两次机会，结果被打的是望风而逃，司徒战壕等人就在杭州城就没站住脚，那么他们就走了，暗中巡视找机会。哎，这个机会来了，偏巧啊，太湖中山岛劫镖跟东侠佟林产生了矛盾，佟林佟海川在太湖中山岛迎风高探长，掌打孟恩孟少波，这个孟恩就跑到了金银岛，就把这事儿跟小诸葛罗烈说了，罗烈一定要把这口气争回来，所以就设下埋伏在青石桥，砸木龙劫囚车救出来了韩宝，就把韩宝还有吴志广以及那个乔玄龄就藏在了金银岛。这回由我小诸葛罗烈跟你佟林决一死战，提出三条来，你要让我把人交出去可以。第一，你谢罪于天下，因为你佟林拉帮结派啊，弄了一帮死党以逸压人，是不是啊？那么对武林同道进行残害，你必须得谢罪天下，你得把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第二条这个号给我拿下去。什么镇八方啊，我这边就不让你镇。第三点，你到九宫山八股连环铺去谢罪。这提出这三点，哪个佟林能答应啊？啊，哪条也答应不了啊。所以两下 就掀起了战事，就打起来了。哎，司徒詹敖一看这机会可来了，为什么呢？小诸葛罗烈他的后台太硬了，要想把佟林铲除了，把佟林这伙势力铲除了，要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你根本达不到。这佟林现在是越折腾越大，越折腾越凶。小诸葛罗烈身背后是帽山铁扇寺啊，铁扇寺后边是谁呀？那乃是少林寺的分院呢。另外这个罗烈乃是少林派掌门人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莱尔的亲徒孙，莱尔最喜欢这个徒孙，就倾囊而赠，把自己的本领全交给了罗烈。罗烈不单武功高，人品也好，振臂一呼八方响应，武林当中的大腕名家。我就借了你罗烈这个拳头这个掌把佟林除掉，我就借了你罗烈掌中这口剑把佟林宰掉，借力打力。所以司徒战敖也来到金银岛，他就跟这罗烈说咱们跟佟林打呀，还加点小心，当然了，您的功夫那是相当了不得，但是一万里边有个万一呢，稍微不慎这杆大旗就背不住折了，所以呀，能否借助点外援，找点南方的，特别云南贵州一带那些出奇制胜的武功门派。他说这个出奇制胜武功门派，那就是邪派，练一些邪派的，什么雪煞门、天煞门、地煞门，哎呦，还有这个七毒门啊，八户天窗门，这都了不得呀。但是罗烈没干，罗烈说，我是堂堂正正少林派嫡传弟子，岂能借一些邪派啊让人笑话。这司徒战敖先有话说到这儿，司徒战敖是一股心计的人呢，他一看罗烈不干，他就结交了双剑金文杰、鬼头刀马真将。这个金文杰啊，原来就跟司徒战敖非常好，司徒战敖就把这金文杰给说服了，说一旦打不过佟林，你这金银岛就一败涂地，你金文杰也跟着名声扫地。金文杰就说，那怎么办呢？说没事儿，我手里有张王牌，到时候把这王牌推出来，就把佟林等人就杀掉，为的就是撑住金银岛的面子。金文杰还就点头同意了，两个人呢关系特别密切啊。他就不知道司徒战敖这里边可有一道杀机呀，狠毒计呀，怎么的呢？司徒战敖一想，也许你罗烈能把佟林打了，因为论武功经验阅历，是不是啊？哎，你肯定高出佟林一头，炸出佟林一臂。但佟林边上这些朋友都很厉害，东西南北四方侠。还听说佟林跟黄面童子苗吉庆、崆峒派的一些人物关系都非常不错。那么如果说铲除了还好，铲不除，佟林这个势力越来越大，我就借你少林这个平台秘密的准备一张王牌。这个司徒战敖居然把一位相当邪派的高手，那在四五十年前在江湖上都非常有名的五色七主独冲老人的二弟子葛志图请出来了。葛志图啊，可了不得呀，在秘本佟林传第一部当中有一个介绍，这葛志图这小子黑煞剑啊。另外他这个剑给谁扎上，伤口糜烂，没有他的独门解药愈合散，你根本治不了。 所以当初这个葛志图就扎了打不死的李玉和一箭。那前文书您要听过您就知道了，李玉和上门跟这个葛志图打起来了，结果一箭扎在这个李玉和的身上，遇到了孔妙长，孔妙长盗走了玉和伞，救了李玉和。由那儿开始，这个葛志图就跟这李玉和结了梁子了。梁子啊，就是武林当中的一行话，就结了仇口了，跟这孔妙长也结了仇口了。二次交锋，葛志图大败，一跺脚，这小走了，返回到师父独宠老人面前，跪到那儿，要二次学艺啊，我还没学好啊。万望师父收下于我，独宠老人是我年岁已大啊，既然你想二次学艺，怎么的吧，我指派一位来教你。就这样就把自己的亲妹妹，也就是九尾妖狐东门妲己找出来了。这位可是天煞门的。这九尾妖狐东门妲己开始传授葛志图的武功，给他一把剑，这把剑叫蛇尾剑。那么葛志图又学了20年下山，现在100岁之高龄，这葛志图又把他原来的一些兄弟都找到了。过去他是黑七帮的总帮主嘛，他手下有4大奇主，那就是黑七主曹天慧、白七主蓝天野、红七主马天行、黄七主尚天然，而且他跟五鬼的交情也非常好，那就是黑面鬼远兆雄、白面鬼远兆英、青面鬼田可泰、蓝面鬼杜振莲、花面鬼上官丛林。他又把这些人组织在一起，秘密的潜伏在云南，干嘛呀，要建立一个神秘的暗杀组织。这个资金就是由司徒战鳌给提供。那么这个神秘的组织背后的老板赞助商就是北京城的黄八子胤祀啊。因为胤祀告诉司徒战鳌，这都好几年前的事儿，你要组织一伙力量，我出钱秘密养着。司徒战鳌呢就通过各种手段关系就找到了葛志图。你不管成立什么组织得有钱呢，所以大量的金钱给了葛志图，葛志图就把他这个秘密组织就建立起来了。那么这次司徒战鳌就想借助少林的这个平台来斩去佟林等人，这招很狠呢、啊、为啥呢，只要是在铁桥寺打起来，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金银岛小诸葛罗烈的事情，小诸葛罗烈是少林的嫡系门人，那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杀了谁、砍了谁、灭了谁门，都是少林寺干的。这就叫借刀杀人呐、啊！因为这个少林派啊，也是个很正的门派。那么，八爷胤祀呢，也是想收买几个少林派的嫡系弟子，可是人家不干。另外，这个少林派，那也是葛志图在江湖掀起血风腥雨啊，这一个绊脚石，所以能否让他们两败俱伤、鹤蚌相争、渔翁得利，就是借着铁桥寺这个混战场面把佟林这个盘根错节这股势力去掉，也把少林派把它去掉，因为两下一杀一砍，最后佟林他们赢了，那少林派也就灭了。那么如果佟林等人败了，少林派在江湖上也是名声扫地。因为什么呢，你杀了那么多人呢，而且把葛志图请来，用一种最最你想不到的卑鄙手段 来杀人，就是那剑杀一道寒光，是到底怎么事儿？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那谁也挡不了。所以这就是司徒战壕定下的一计，让你们两败俱伤。可是如果葛志图明着到金银岛，小诸葛罗烈肯定不能干，我不能用这人，我少林寺正门正派，我怎么能用这种邪派的武功来去赢别人呢？所以这个罗烈怎么能让他听话呀？这头一天一打，暗中葛志图观察着呢，司徒战壕也看着了，这个小诸葛罗烈和佟林两个人是各有其胜，是打一掌还一棍，佟林打了小诸葛罗烈一掌，罗烈是打了佟林一棍呢、因为两个人都是两股道上的，佟林是一掌兴一门，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么在兵刃上就差点，小诸葛罗烈掌功上不如佟林，但少林棍法独步天下，相当的厉害，打一掌还一棍。也就在那天打完了，小诸葛罗烈他们撤回这个金银岛，因为明天还打。那么小诸葛罗烈等人往金银岛怎么撤呀？在这个铁桥寺后边有个藏经阁，这个藏经阁呀有一个机关呢，一摁可了不得了，就在这个藏经阁的后边，也就火焰湖那湖底，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生出来一座铁索大桥，由打水底就升下来了。这座大桥是由他这个铁桥寺的后院直通金银岛，那么这些人就由打铁索大桥进了金银岛，这儿不进金银岛还则罢了，一进金银岛，双飞鹰司徒战壕眼珠一转，我手中那张王牌葛志图该出场了，不过你罗烈想挡我，我要对你下毒手。预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Yeah.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咱们书接前文，群雄大战铁桥寺，双飞鹰司徒战鳌要用一箭双雕之计灭了金银岛的小诸葛罗烈。因为罗烈后边是少林派啊，实际他就是想把少林派弄得威风扫地，一败涂地。他既要灭了罗烈少林派，又要把佟林、南北东西四方侠等人斩尽杀绝，这招可太绝了。司徒战鳌现在呢，就在罗烈这个队伍之中，表面上在罗烈这队伍之中，这小子已经是暗存杀机啊。那么头一天，这个罗烈和佟林两个人这么一比，是打一掌还一棍，各有输赢。罗烈打内心里佩服佟林呢，这么点年岁，30岁，居然有这么一身好的拳脚功夫，这可绝不是一般人所能传授的，这得几十代人积累的各派武功掐在一起，把那精湛的那个妙招合在一处，研究出来这么一套柳叶眠丝魔神掌传给佟林。 这铜铃别开天地啊，成，这套拳脚可以别开天地，独树一帜，是另创一家呀。所以就约明天再战，罗烈就领人，这里边包括司徒战壕，在人群之中啊，那么领的这些朋友回金银岛，因为这个铁桥寺后边紧后院有一个藏经楼啊，这个楼啊表面上是藏经楼，实际是一机关，有一个大闸，咔这么一拉这闸呀，就在他这个铁桥寺的后边，嘎吱吱嘎吱吱会升上一个铁索桥，这个桥有30宽，有4根大铁索，一直是通向金银岛，这工程是十分的浩大。这个铁桥寺的主持僧人是大法通长老，和这个小诸葛罗烈两个人是叔伯师兄弟，关系特别密切。罗烈当初在建岛的时候啊，就把这大法通长老请来了，说我就在这个金银岛的南岸给你建个铁桥寺，因为只有南岸这儿离他这个岛水路是最近的，不到半里，就这么近，所以呢修一个水下的暗道机关铁索桥，一摁这个机关，找人设计的，这桥就升上来，来回自如通行啊，这是个绝密啊。那么大法通长老呢就点头同意了。这大法通长老手下有18名弟子，号称为18罗汉僧啊，个个都武功高强，老大叫法源，老二叫法会，紧接着就是法本、法弘、法齐、法林、法莲、法亮、法图、法仁、法义、法纪、法龙、法根、法维、法乾、法如、法玄，18名罗汉僧看的这个藏经楼，以免怕别人给破坏了。那么这个罗烈回到金银岛，由于跟铜铃比武的时候挨了铜铃一掌，他感觉到有点内伤，还没治好，因为在现场的时候推功过血，用自己的气功疗伤一次，但是必须得治彻底了。就这样，他就吩咐人该摆酒摆酒，设宴款待众位群侠，来这些人都帮他忙的，这里边司徒战敖也在其中啊。司徒战敖手中有一张王牌，谁呢？就是过去杀人不眨眼邪道上的葛志图啊。这葛志图的剑术可了不得，邪派啊，他叫蛇尾剑，这个剑上有一招绝功，非一般人所能抵挡得住。他想利用葛志图既灭了小诸葛罗烈的少林派，又把铜林东西南北四方侠等人是一网打尽，这叫一箭双雕。现在还不是把这张王牌拿出来的时候，这都关键。哎，这个关键就来了。司徒战敖一想，现在啊就可以下手了。他拿出一个药丸来，这个药丸叫什么呢？叫木人丸，木头的木，人的人。吃上这个药丸，这个人就跟木头人一样，俩眼发直，大脑一片空白，然后别人怎么摆弄你怎么是，他得提前跟那二岛主双剑金文杰商量啊，这事儿不能瞒着金文杰啊。俩人是好朋友，因为葛志图的出现会横扫一片，所以司徒战敖必须得说真话。他就告诉这金文杰，我要拿这个木人丸给你们大岛主吃上，秘密给他下上，然后我手中有张王牌，我这是为你们金银岛好啊。你看你们今天这一战啊，打一掌还一棍，如果明天再战，铜林这个武功极高，恐怕金银岛有危险。如果说小诸葛罗烈要真败了，你金银岛不一败涂地，你双剑金文杰也跟着倒霉吗？ 所以现在来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我手中有一个剑客，相当棒，他会助阵咱们。我用这木人丸把这个小诸葛罗列给他整木纳了，让他变成木头人，但是这东西过七天就自己反应过来，这个药性就自己就解了，不用吃解药。这七天当中，我请出这个高人，一定能把佟林等人都斩尽杀绝，金银岛大旗是永远不会到的了。金文杰一看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那只能这么办。那好吧，谁来下这个毒呢？那就是金文杰，只有他能接近，近距离的接近小诸葛罗列。小诸葛罗列对谁都有点防范，因为他知道请来这些人呢鱼龙混杂，什么样人都有，万一有各穿新服饰的啊，有什么歪着斜的思想，或者说佟林等人派来的奸细，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就像咱们这个运动员似的啊，到外边打比赛去，那水你没看都有本国邮去吗？啊，运去，为什么呢？怕有毛病啊，所以万分加小心。就这样，金文杰啊，偷偷的就给他大哥小诸葛罗列把这木人丸弄到那汤里头去了。这小诸葛罗列万没想到金文杰能给他下药。金文杰怎么想的呢？我是为了岛好，你看看大哥是吧，我是就是为了金银岛，你看咱俩风风雨雨的含辛茹苦的把这个岛建起来了，大旗也立起来了，来这个佟林真要把咱们撅了怎么办呢？你等七八天你自己缓过来就完了。结果下完这个药，他转身回来，小诸葛罗列真成木头人了，两眼发直，什么也不知道了，往这一坐，哎，你怎么摆弄他怎么是。金文杰呢又找到司徒战獒，俩人在这个一个小屋里头商量。这一商量坏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偏巧这么个功夫啊，罗小庆来看他爹来，说我爹受伤了怎么样。一看他爹不对，这个眼神两眼发直啊，一问一答啥也不说，表述不清。姑娘是个练武的，就感觉到纳闷儿。另外他一出门一看，一道人影，这不是金文杰吗？二岛主啊，怎么鬼鬼祟祟的？姑娘就尾随而至，就在后窗户就听到了双剑金文杰和司徒战獒两个人正在谈话。因为这姑娘会轻功，

沙县嘛，对呀，过去是黑沙县，啊，黑旗帮的帮主。现在可了不得，他掌中使一口叫蛇尾剑，这口剑呢，有一绝招绝活，非一般人所能抵挡。我就把他请出来，他就助阵咱们。不过这人呢，现在没在咱们岛里啊，在岛外呢，藏在铁桥寺的一个暗处。明天出去，我就把葛志图请出来，由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听清楚没有？季文杰一听，要知道是葛志图啊。哎，我说啥不能让你把他找来？可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双剑季文杰也不好再说别的了。就这样，这葛志图被司徒占鳌弄出来了，就在铁桥寺啊，剑扫十七侠呀。他这个剑不知为什么杀杀杀杀杀杀，跟你打斗当中，突然就会出现一道寒光，刺得你眼睛睁不开，你一闭眼睛，立刻剑就扎在你身上。这使群雄大败当场。那么第二天，东侠一看有十七个，包括佟林在内呀、啊，受了箭伤。他这个箭上带着剧毒啊，扎上之后那个伤口糜烂，啊，这个伤口越烂越大，人昏迷不醒，高烧不退。东侠就在殿房里头，和这固山贝勒府四百里皇子雍亲王胤禛。寺外请人赶紧给这十七名群侠看病，那这边该打得打，你不能消停，不能闲着，怎么办呢？由二侠带队，带一帮小不蛋弟兄到那儿撑场面，不打，哎，就在那儿坐着跟你顶着。姑娘罗小青来了，秘密的把孔修叫出去。咱们回归前文那段，这个罗小庆就把自己听到的见到的，我父亲现在被人下了毒药了，叫木人丸。那么这个人叫葛志图，我听他们背后还说了一句，要想治好这个箭伤，没有别的药，就有一种药叫愈合散。因为这个司徒占鳌和这个双剑金文杰俩人在谈的时候，这司徒占鳌就跟金文杰说了，说葛志图这口蛇尾剑呢，可了不得，扎上之后人就没救，也不是没有救，有一种解药，哎，叫愈合散。这愈合散呢，还是葛志图人家自己独门的一种解药，别人没有。据葛志图说呀，当年有一个孔庙长到他们家偷过愈合散，当年有个打不死的吕和就让葛志图一剑给扎上了。那么这个孔庙长呢，到葛志图家偷这愈合散，可能也就是孔庙长手里有点愈合散，别人都没有。俩人谈话，姑娘听得清清楚楚的，这回就告诉孔秀了，就在这个铁桥寺的外边那林子里边。孔秀一听，哎呀，愈合散呢，我爹有啊，我听我爹说过呀。姑娘一听，好吧，孔秀，我赶紧回去，以免这个金文杰起疑心，你赶紧想办法把佟林等人救了，这是一个。第二个，赶紧想办法把这葛志图杀掉，把我爹救了，把金银岛也救了。那个二岛主啊，金文杰已然成了叛徒。姑娘说完这句话，刷一飘身走了。她也没啥办法呀，她在岛里头，这个二岛主金文杰也是很霸气。姑娘知道这事儿弄不好爹有危险，现在就是看住小诸葛罗烈，别被他们下毒手。这孔秀回来见着二侠，直么眨眼睛。二侠看了他一眼，哎呀，我说孔秀，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眼睛有毛病了？

0: 鸭，我说是大爷呀，是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天头已经不早了，你能不能跟他们说咱们先不打了，明天再战了，咱们先休息回去了。二侠一看，哦呀，明白了，这孔秀啊是有话要说，可能有大事。好嘞，那既然如此，不打就不打了。我说这个你们听着啊，今天这个天头也不早了啊，各自回家吃饭吧，明天再战，明天再打，看谁有能耐啊，咱们明天是一决高低啊，唰，两下分兵。单说二侠领着众人等回的店，孔秀就跟东侠由头到尾把罗小庆跟他所说的一切言表了一遍。哎呀，东侠一听，怎么的，还有一线希望？那位也就是孔秀他爹老老门的掌门孔夫子孔妙长手里有这解药。现在这东侠呀和这雍亲王胤禛呢，两个人满嘴是炮啊，找了好多武林当中的前辈高手、医疗高手，大伙看着大家受伤，这些人一个都摇头，那脑袋跟那拨浪鼓似的，梆当当当梆当当，怎么的，治不了，不认识，中的是什么毒。东侠一拍大腿，赶紧让英雄馆飞鸽放书，你父亲是不是在庐山呢？偶呀偶也不知道偶这个爹跑到哪里去了，偶这个爹没正事啊，踏三山呐、啊、走五岳呀，天天溜达呀，一整就没影啊，弄得偶娘只找他呀。哎呀，东侠一跺脚，这可如何是好，上哪儿找这孔妙长去啊？他这话音呢刚落，就听这店房外边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马拉红，毛老道孙伯龄，杨二郎那个孙悟空，那么那么那么弥陀佛，阿门无量天尊主啊，如啪呀。孔秀一听这动静，噌都蹦多老高，熬呀熬的亲爹来了。众人等一听这动静，太熟了，得是老一辈的江湖，都知道我们这老孔孔夫子孔妙长啊，走到哪儿唱到哪儿，那声音传出多远，不大一会儿外边晃晃荡荡走进来了老老门的掌门孔妙长。好家伙，细不连千，跟年轻长的时候一样，还是那个细不连千的像黄瓜似的，长一个像猪肝那身子啊，长一副麻将牌的脑袋，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一张嘴就跟那六条似的，离老远一看就是一个妖姬呀、啊，提了个大水蛇腰，踢了踏踏进来了。大伙可知道这可是高人，人掌门人呐、啊！东侠赶紧到了切近呐、啊，上前见礼，所有人就过来了，只要能站着的都得给孔妙长见礼。孔妙长那范儿太大了，这个孔妙长有个好处，哎，跟谁都论兄弟，肩膀头气为弟兄，实际他辈分极高啊。你想孔妙长的爹那是火的真君孔华阳啊，那大清国的名剑呢、啊、谁能比得人家。孔妙长的老爷老老门掌门过去西门有人，谁敢得罪呀、啊？啊，另外孔妙长你也得罪不起啊，你得罪孔妙长你受了吗？给你搬家，弄十万个小偷上你们家偷去，你受得了吗？那红利红炳南不就是吃的孔妙长亏了吗？差点把红利弄成一无所有吗？孔妙长一进来，众人等像见着救星似的，都没问老孔子为啥能来，你怎么来的，你咋这么巧就来了。孔妙长一进屋，我看看，大伙簇拥着孔妙长来到铜林这十七名群侠面前，我们这老孔一俯身，哎呀，完了完了，就这一句话， 众人心凉半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

0: 3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中国 U17 女足3-0战胜印度 U17 女足。中国女足 U17 队黄庆怡破门，李启贤破门，刘禹锡破门，最终中国队3-0战胜对手，跻身亚洲杯四强，也获得今年10月在摩洛哥举办的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席位。而在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将会对阵朝鲜 U17 女足。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联赛第36轮，托特纳姆热刺主场1-1战平利兹联。比赛中，特尔原地摆腿兜射破门，随后特尔禁区内鲁莽送点，勒温点射命中扳平比分，最终热刺和利兹联握手言和。今天国际乒联也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男女单打排名，王楚钦、孙颖莎继续领跑男女单世界排名。国乒男单方面，王楚钦第一，林诗栋第六，温瑞博第11，梁靖昆上升6位，来到第15位。国乒女单方面，孙颖莎、王曼玉包揽前二，陈幸同下降一位，排在第4，陈毅第6，蒯曼、王艺迪分别排在随后。WTA 1000罗马站昨天晚上继续展开女双首轮争夺，中国金花组合蒋欣瑜、徐一帆在抢十大战中先后错失4个赛点机会，最终1-2憾负6号种子，无缘晋级。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日照和半岛地区有雾或轻雾。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3-4级，增强到4级，阵风5-6级。半岛地区北风3-4级，转南风4级，阵风5-6级。其他地区南风3-4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目前呢，欧洲的主流联赛已经来到了尾声阶段，可以说保级的悬念以及争夺欧冠资格的悬念依然是非常的激烈啊！今天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英超的保级还有意甲的争四的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国家队的消息。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中国女足 U17 3-0战胜印度女足 U17， 其中中国队这边黄庆怡、李启贤和刘禹锡破门，最终中国队是3-0战胜对手，跻身亚洲杯的四强。在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将会对阵朝鲜 U17 女足。而随着中国 U17 女足跻身世界杯四强，也获得了今年10月在摩洛哥举办的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席位。

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托特纳姆热刺在英超联赛第36轮主场1-1战平利兹联，这使得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最后一个降级名额依然充满悬念。此前西汉姆联是刚刚在昨天输给了阿森纳，这个结果也使得热刺在战胜利兹联就可以提前上岸，如果热刺能够取胜的话，就将在保级大战当中占据非常大的优势。然而热刺在率先取得进球的情况下依然没能击败利兹联，这使得他们只能将领先西汉姆联的优势扩大到两位数。而在联赛还剩两轮的情况下，谁会最终保级依然扑朔迷离。值得一提的是，西汉姆联最后两轮比赛的对手目前在积分榜上的排名都比热刺的对手低。第37轮切尔西将会对阵热刺，而西汉姆联将会对阵纽卡。第38轮热刺和西汉姆联分别坐镇主场，热刺对阵埃弗顿，西汉姆联对阵利兹联。继续来关注一下英超，德转日前公布了一项统计啊，是以积分规则排列出了本赛季至今英超公平竞赛榜单。算法呢是加分制啊，黄牌一分，两黄变一红三分，直红五分，总分越低排名越高。而按照这样的算法，阿森纳是49黄零红，以49分领跑，是本赛季唯一50分以下的英超球队。利物浦54黄一红，即59分排名第二，曼城63黄，即63分排名第五，曼联57黄，一次两黄变一红，两次直红排在第十。而热刺和切尔西两支本赛季都陷入麻烦的球队，在这份榜单上同样突出，他们是联赛仅有的两支积分破百的队伍。热刺88张黄牌，一次两黄变一红，三次直红，即106分排名第19位。而切尔西80黄，三次两黄变一红，四次直红，即109分排名英超垫底。

再来关注一下意甲方面的消息，在第36轮比赛全部结束之后，意甲联赛的争四形势变得愈发混乱。由于本轮主场2-3输给博洛尼亚，原本看起来很稳的那不勒斯也被拖进争四泥潭。目前他们在积70分的情况下，也只有3分的领先优势。同样在本轮2-3输球的还有米兰，目前他们的积分是67分，仅仅以胜负关系的优势排在罗马前面，位居第四。而罗马在本轮也收获了积分，3-2战胜了对手，他们现在的争四局势又变得乐观起来。尤文在客场1-0小胜莱切之后达到68分，这使得他们反超米兰一分，跃居第三位，而这个优势看起来微乎其微。科莫则是争四形势最不乐观的球队，他们目前落后前四名2分，但是也并非没有希望。从第2的那不勒斯到第6的科莫，这5支争四球队之间的差距也只有5分，而能够打进前四的球队只有3支。在联赛还有2轮的情况下，或许谁能够参加下赛季的欧冠，要等到最后一轮才能见分晓了。再来关注一下法甲的消息，今天法国职业足球运动员联盟举行了年度颁奖典礼，登贝莱如愿斩获本赛季法甲联赛的最佳球员，这也是他连续第2年获得这项殊荣。在本赛季各项赛事里，登贝莱出场37场，19球，10次助攻，其中法甲联赛20场比赛送出了10个进球、6次助攻的表现。目前大巴黎在法甲赛场23胜4平5负，即37分，处于零炮的位置，领先身后的朗斯6分。在联赛仅剩2轮的情况下，大巴黎牢牢掌握着争冠的主动权，只需再拿1分即可锁定卫冕。再来关注一下国家队的消息，据报道内马尔已经入选巴西世界杯初选大名单，安切洛蒂提前征召了55名球员进入候选名单，但是最终能否带内马尔出征世界杯要等到下周才能最终敲定。本赛季内马尔的出场率依旧无法保证，但在有限的出场时间内他的数据还不错，各项赛事13场比赛、6个进球、3次助攻。而巴西队的世界杯大名单将会在当地时间的5月18号，下周一公布。这份名单公布前，桑托斯还有2场比赛。34岁的内马尔能否得到安切洛蒂的认可，第4次代表巴西参加世界杯，也是值得关注。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 WTA 1000罗马站昨天晚上展开了女双首轮争夺，中国金花徐一帆、蒋欣瑜在抢食大战当中错失4个赛点的机会，最终1-2憾负6号种子，无缘晋级，番禺组合也因此吞下巡回赛4连败。2026意大利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主场作战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直落两盘击败了澳大利亚球员波佩林，豪取大师赛30连胜，与焦科维奇在2014至2015年间所创造的纪录并列历史第二，距离追平后者在2011年创造的历史第一大师赛31连胜的纪录只差一场。此外，辛纳也成为焦科维奇之后第二位赢下赛季前25场大师赛的球员。此前伦敦世乒赛结束了全部比赛，最终国乒男队3-0战胜日本队，国乒女队3-2战胜日本队夺冠。今天国际乒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男女单打排名，王楚钦、孙颖莎继续领跑男女单世界排名。昨天2026斯诺克元老世锦赛在克鲁斯堡剧院落下帷幕，七届斯诺克世界冠军罗尼奥沙利文在决赛当中10-4战胜乔佩里，首次参加便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冠军。接下来歌曲之后的英浪运动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的主题曲。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4: 当体育邂逅音乐，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运动的激情。音浪运动场，体育
5: 也动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的英浪运动场，我们一起回顾一下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1966年世界杯首次来到了现代足球发源地英格兰，这届赛事不仅见证了东道主的首次夺冠，更诞生了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官方吉祥物。当然也有很多的经典的事件一直流传至今，也成为足球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最终世界杯主题曲《世界杯威力》的诞生与世界杯首个官方吉祥物威力密不可分。威力呢，是一只身穿米字旗球衣的拟人化狮子，由艺术家雷格霍伊设计，灵感呢来自于他的儿子利奥，这是从四套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的最终选择。而为了配合吉祥物的推广，斯基富尔之王朗尼多尼根演唱了这首主题曲，歌曲的旋律轻快，歌词励志，传递出了拼搏不息的足球精神。还于2010年由朗尼多尼根之子重新发行。这首歌的出现也开创了世界杯主题曲与吉祥物绑定推广的先河，同时带动了赛事周边热潮。威力的形象出现在了杯子、海报、存钱罐等等各类商品之上，成为了当时的流行符号。这届世界杯的经典事件呢，从赛前的小插曲就能够看出充满戏剧性。雷米特梅在展出期间意外失窃，让主办方陷入到了尴尬。好在呢，一只名叫皮克勒斯的小狗在灌木丛当中找到了金杯，而这只狗也因此成为了国家英雄。但是窃贼到现在依然逍遥法外。当然到了比赛部分呢，多场经典对决也是震撼着世界啊，比如朝鲜队首次跻身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圈，便上演了黑马奇迹，以1-0击败了意大利队，闯入八强。随后与葡萄牙队展开进球大战，而这场比赛当中呢，朝鲜队一度是3-0领先，但最终被黑豹尤西比奥独中四元，葡萄牙队是以5-3惊天逆转。这场比赛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逆转战役之一，而决赛可以说是更充满了戏剧性的一场较量啊！英格兰队在温布利球场迎战当时的西德队，90分钟内双方2-2战平，加时赛当中赫斯特打入了一粒极具争议的进球，皮球在击中横梁之后反弹地面，当时的主裁判征求了巡边缘意见之后判定有效，而这一门线悬案至今依然被热议。最终赫斯特完成了决赛的帽子戏法，英格兰队3-2顺利夺冠，他们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在决赛当中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

当然1966年的世界杯也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比如第一次进行电视直播，第一次设立官方吉祥物，推动世界杯

进入到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而这首世界杯威力不仅是一首歌曲，也传载着这一届赛事的热血和回忆，而那些充满戏剧性的经典瞬间也让这一届世界杯成为足球史上最具辨识度的赛事之一。

以上呢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1966年的世界杯主题曲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弟兄们，我们下岗，弟兄们。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U17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中国 U17 女足3-0战胜印度 U17 女足。中国 U17 女足黄静怡、李启贤、刘禹锡破门，帮助中国女足3-0战胜对手，跻身亚洲杯四强，也获得了今年十月在摩洛哥举办的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席位。而在半决赛中，中国 U17 女足将会对阵朝鲜 U17 女足。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联赛第36轮，托特纳姆热刺主场1-1战平利兹联。比赛中，特尔原地摆腿兜射破门，随后特尔禁区内鲁莽送点，勒温点射命中，扳平比分。最终，热刺1-1战平利兹联。今天国际乒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男女单打排名，王楚钦、孙颖莎继续领跑男女单世界排名。国乒男单方面，王楚钦排名第一，林诗栋第六，温瑞博第11，梁靖昆上升6位，排在第15位。国乒女单方面，孙颖莎、王曼玉包揽前二，陈幸同下降1位，排在第4，陈毅第6，蒯曼第7，王艺迪第8位。WTA 1000罗马站昨天晚上继续展开女双首轮争夺，中国组合蒋欣瑜、徐一帆在抢食大战当中先后错失4个赛点机会，最终1-2遗憾不敌赛会6号种子，无缘晋级。番禺组合也因此吞下巡回赛4连败。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季，咱们书接上文，第7季无中生有啊。实际无中生有啊，这个计策呀，和这个声东击西，哎，有差不多的地方。那么无中生有的核心内容呢，也是通过制造假象来迷惑敌人，令这个敌人无法探知虚实，摸清真相，从而阵脚大乱，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这个世界，他这一乱，你趁机下手，战而胜之。细分之下呢，就是我们仔细的这分一下，无中生有可以从3个方面制造假象。第一，就是凭空捏造，就是将完全没有、完全不存在的假象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并配以信誓旦旦的语言，令对手信以为真，绝对有这事儿。我起誓，我对天明誓，
7: 这事儿绝对有，
3: 你看看，信誓旦旦的啊。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对手相信。
7: 那么第二呢，就是夸大其词，猛夸呀，把这个蚂蚁说成大象，把蚊子说成战斗机，是小题大做，
3: 就给这个对手造成心理上的恐惧。
7: 夸大其词，哎呀，你可别惹他啊，你可别惹他，那哥们儿你打不过他，我告诉你，那身上啊，那个肉啊，都一块一块的腱子肉啊，而且他身上有600多处刀伤啊，他就不怕扎，他是亡命徒啊，他抓住你，他能把你吃了，嘎叽嘎叽嘎叽嘎叽嘎叽嘎叽，把你肉吃了，骨头都嚼了。哎，就这么夸大其词的干，哎，所以呢，让这个对手心里造成恐惧啊。
3: 那第三点呢，是以假乱真啊，以假乱真。《红楼梦》中有一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就把这个谎言说的跟真的一样，
7: 哎，撒到什么程度一高呢？
3: 说谎说的连自己都有点相信了，嗯，这就高了。
7: 你说自己撒谎都有点相信了，
3: 那什么人骗不过去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一定要瞪眼珠子撒谎，嗯。
7: 那么宋代有位名将岳飞，死在秦桧所捏造的莫须有的罪名下，
3: 这或许是自古以来无中生有所造成的最著名的冤案之一啊。然而啊，在这个军事战争中，无中生有向来是古今中外名将们所喜欢使用的诱敌计策之一。
7: 话说战国末年，当时呢，这个秦始皇啊，那时候还不叫秦始皇呢，就秦王，想兵屯六国，统一霸业。但是由于这个齐国和楚国结盟交好，秦国呢没法战胜。你打齐国，楚国帮忙；你打楚国，齐国帮着楚国一起打你。所以秦国没招，秦王就耿耿于怀。这时秦国的宰相张仪啊，献上一计，建议呢离间齐楚，然后再各个击破。当时这个秦王觉得有道理，好，那就开始行动吧。就这样开始行动了。这个张仪啊，带着好多的礼物厚礼来拜见楚怀王，到了楚国了。到了楚国，见到怀王，说只要这个楚国和这个齐国能断交啊，只要你楚国跟齐国能断交，秦国呢就将商于之地600里送给你楚国，明白吗？这是多大的礼呀、啊！
3: 哎呀，楚王巴拉巴拉嘴，说为啥呢？你让我跟齐国断交呢？你看看
7: 我们啊，看了齐国不舒服，我们觉得齐国不是人，所以呢我们要跟你好，我要跟你楚国好。可我们跟你楚国好，你跟齐国好，我们这心里就不舒服。你要如果能跟他绝了交，我们把就600里的地全给你。
3: 楚怀王大喜呀、啊、立刻就答应
7: 说，好，你放心吧，我们跟齐国绝交。那张仪说，那走吧，到我们秦国去吧，去签合同啊，让城池。
3: 哎呦，这个怀王啊，派这个封侯丑啊，这个大臣叫封侯丑，和这个张仪到秦国去签订条约。这两个人上路了，快走到咸阳的时候，张仪就假装
7: 哎呦喝多了，在车上掉下来了，腿摔坏了。然后呢，然后就说我这儿离家不远，我得赶紧养养伤。就这样，张仪回家养伤去了。
3: 封侯丑呢就找到边上一个馆驿就住下了。过了几天了，封侯丑也没见到张仪，只好上书秦王，
7: 说你们不说把那个城池给我们600里吗？是不是啊？我都来了，但张仪摔伤了。秦王回信了，怎么说的呢？说既然有约定，寡人当然遵守。但是呢，你楚国和齐国没绝交啊，我们怎么能随便签约呢？哎呦，这个封侯丑巴着巴着嘴一琢磨，是啊，那我回去禀报楚怀王吧。他回到本国，见到楚怀王，就说走到中途半路上那个张仪啊摔伤了，结果我就给秦王写了封信，秦王说那肯定给你城池，但是咱们没跟齐国断交，人家先不给，断了交一定签约。楚怀王接到这个封侯丑的回报，立刻派人就到了齐国，大骂齐王啊，好家伙，我们不跟你交往了，你们不是人。结果这一闹腾，齐楚从此大断交，断了。他这咔一断，张仪的病也好了。哎，这时候封侯丑又来了啊，见到张仪。哎呦，张仪一见到这个封侯丑就问，哎呀，很吃惊啊，你怎么还没回去啊？封侯丑说，我这刚来呀，呦啊，我回去了一趟啊，我们现在已经跟齐国断交呢，我还没见到秦王，还没签约呢，我怎么能回去呢？张仪一听笑了，哎，这点小事儿还惊动什么秦王啊，我不就是拿出我奉义600啊送给这个楚怀王吧，这点小事儿何劳秦王，我说了就成了。奉义600就是张仪自己的封地，拿出600地来给楚国。当时这封侯丑可就急了，不对呀，我是张大人呢，你明明说的是商于之地600里啊。张仪拍拍脑袋，是吗？我那么说了吗？那不能吧，我绝对不能那么说吧。你这么想啊，秦国的土地那都我们都是征战得来的，对不对？来之不易啊，我怎么能随便送人呢？可能是我喝多了，要不就是你听错了。这封侯丑啊没办法了啊，回去禀报楚怀王。楚怀王大怒，兴兵伐秦。但是此时已经没有了齐国的盟友啊，楚国又焉能打得过秦国？最后战败，只得隔汉中之地600里求和。那么这就是楚怀王贪求小利，中了张仪的无中生有之计，失去了大片国土。那么张仪这计啊玩得挺绝，无中生有啊，他是运用了夸大其词的手法，混淆视听。这里的无便是他一开始所承诺的商于之地600里，但无不可以败敌，只能用来诓敌诱敌，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就越容易使敌人上当受骗呢。只有当对方讲无作为有的时候，才会丧失警惕，而我们呢才能够诱使敌人走入骗局，计策才能成功。这是张仪。咱们再说说二战的希特勒，用的无中生有，用的非常高明。1939年，这个德国希特勒呀准备军国复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不是战败国吗？啊，让战胜国把德国给瓜分了，那么一个凡尔赛合约把这老德呀给弄惨了。

0: 没有得到楚怀王的重用。这个楚怀王呢，没瞧得起他，老拿那白眼球看他啊。所以呢，这个张仪就闲居在楚国，穷困潦倒。因为啥？没收入啊，国王不重视你。另外，像张仪还穷装，是吧？这随从好几十人呢，身前左右全都是随从，你得养这些人呢，抬高自己，这开销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不能不开支啊。所以这张仪啊，哎呀，还挺愁挺慌啊。随从们呢也怨声载道，说你可非上这儿来，你说这咱们都吃不饱了。大伙七言八语，张仪眼珠一转，说别着忙啊，各位别着忙，咱们马上啊就要发家了啊，等着吧。过了两天，这个张仪向楚怀王辞行啊，我要走了，大王，我要到郑国去寻求发展。这楚国呢人才济济，我这样的用不上，是吧？这无有用武之地，所以我到郑国去。这楚怀王本来就不喜欢他啊。好吧，你去啊，有功过来串门啊。哎，这个一路平安啊，好走啊。楚怀王这几句话不冷不热的，这张仪啊往前又走了半步。哎呀，大王啊，这些日子啊，大王对我非常好啊，一定给您带点郑国的土特产。那郑国土特产，那啊哈哈哈哈哈哈！楚怀王大笑一声啊，哎，张仪啊，楚国应有尽有，要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小破郑国，他能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啊？啊，你呀、啊，用不着给我带什么。
1: 张仪点点头，啊，是啊。大王啊，郑国是没什么稀奇东西啊，但大王你知不知道啊，郑国的美女啊，郑国产美女啊，名闻天下呀。我跟你说呀，那儿的美人啊，个个都是仙女下凡，那漂亮点，看完了一辈子忘不了。大王您对这样的土特产品，哎，不知感不感兴趣啊？啊，这个楚怀王生性好色，只要是哪有漂亮妞，他腿儿都迈不动。一听郑国产美女，是心花怒放。太好了，张仪，你早点说呀！你看你这，好，你去办吧。啊，这个，来呀、啊，拿金子，拿银子，拿玉器，我赏你，给你拿路费，千万别忘了啊！这个把土特产给我多带点来。好家伙，重赏了张仪，给了张仪好多钱呢，让张仪一定把郑国的土特产品给他带回来。那么张仪回到住处，马上把随从人员叫过来啊，告诉他们，你们上外宣传去，造谣去，就说我替楚王到郑国选美女去啊。哗，全城都知道了。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楚王的两个女人面前，一个是南后啊王后，一个是呢宠妃郑袖，传到这两个女人的耳朵里了。这两个女人怕失宠啊，怕张仪真找这美人把他俩剃了啊，就找到了这个张仪面前啊，又是给钱又给金子又给银子。两个女人就哀求张仪，你千万千万别给楚怀王找美女，我们求你了，啊，这些钱够不够？张仪点点头，够，你放心吧，我绝不给他找美女。但有一点，我要走的时候，啊，我要离开这个楚国的时候，肯定楚怀王要给我饯行，希望二位能参加这个宴会，然后他下令，我肯定不找了，我能让他下令不让我找。
2: 是吗？太感谢张先生了。好了，拜拜。
0: 那么过了两天呢，这个楚怀王为张仪饯行是大摆酒宴呢。那么这个南后和郑袖呢也主动要求陪同。楚怀王一想，那行吧，陪着吧。那么当这个南后和郑袖两个人分别给张仪敬酒的时候，

0: 张仪故意的大吃一惊，啊啊呀！然后他就跑到楚怀王面前，拼命的磕头求饶。哎呀，我张仪呀，罪该万死，请大王治罪。啊！楚怀王一头雾水，我说：“我张仪啊，你等会儿，你犯什么罪呀？啊，磕啥头？你没罪呀？我犯了欺君之罪呀，大王。我原本以为啊，我到了郑国啊，是吧？那个美女，我看无人能比。我觉得郑国那个美女太漂亮了。可是嗨，今儿啊，见到您的两位女人了。”我才知道啊，天下最美的女人就在大王您的身边呢，啊，郑国那个女人怎么能跟您的女人比呢？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我觉得我犯了欺君之罪，请大王治我的罪吧。听了这话，楚怀王才明白自己啊被这个张仪给骗了，但因为有两个爱妃在场，又不能解辩，只好顺势给自己找个台阶。哎，寡人早就说过，两个爱妃才是天下最美的美人啊！郑国的土特产品不过是寡人跟你开了个玩笑罢了。行了，行了，行了，不用找土特产品了，念你平日一片忠心，就饶你无罪吧。你看看，落魄的张仪利用楚怀王好色和宠妃嫉妒的这个弱点，以无中生有之计一箭三雕。他一方面通过让楚怀王向往郑国的美女，从其身上骗了大量的财产，那么另一个方面呢，他又通过散布谣言激起了宠妃们的嫉妒，让他们心甘情愿地送上钱财，解决了自己生活困难，最后还巧妙地促成了啊这两个爱妃参加这个酒宴，让楚怀王奈于形势无法责怪自己，哎，撤回了去找土的产品这个念头，最终逃过了杀头之祸。所以无中生有之计高，实在是太高。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捧场，下期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始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在健康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创新科技那正在为我们的健康生活来赋能，而轻健康作为其中非常具有潜力的细分领域呢，也正在逐渐的走进大家的视野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在轻健康科技赛道深耕十多年的行业领航者，山东全程医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开军张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作为中国轻健康标准化工程的创始人，山东省科技创新人才，他从2014年开始便精准地洞察到了轻健康的蓝海市场，带领企业构建起了覆盖家用、农业、医用、新材料的全产业链的布局，更是以轻近万家的初心，让安全便携的轻健康的产品惠及更多的家庭。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张总为我们来揭晓氢分子的健康密码，来分享一下行业深耕的宝贵经验哈，以及我们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温暖实践。那我们先请张总给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开军。
5: 其实张总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深耕轻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国内轻健康领域当时还属于一片蓝海。好，您当时是如何洞察到那么这一细分领域的市场潜力的？
6: 其实说起来这个故事啊，是我以前的工作啊和这个健康和医疗啊其实不相关。我以前是做旅游行业的，在我们在国外出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观念，后来呢，我们就经过了一些教授和一些专家，然后去聊，发现了我们整个的轻健康的核心的三个点。第一个是高穿透性，它现在是发现的唯一的一个最小的氢分子，就像我们经常知道的元素周期表的第一位就是氢。然后呢，形成了就是高穿透性。第二个点是什么？它的选择性抗氧化，它可以选择性的清除一些体内的有害物质，叫清除一些自由基。第三个点呢，就主要的就是大家更关心的一点，它的高安全性。其实为什么说我们的水就氢二氧一，然后在水电解之后分离出来的就是氢气和氧气。在氧气大家都很熟悉，然后但氢气其实用了好多年，当时我们最早的潜水医学，当时我们在好多年之前放到潜水艇里面去用的，就一定要放入一部分的氢气，然后给我们的潜水员去使用，就是基本上接近100年的作用，并且他没发现任何的毒副作用，并且我们身体里边也逐渐在产氢。所以说它的核心的点是什么？首先是安全。所以说后边整个的产业发展才有大有可为。是这么一个事情。
5: 就是您其实以前是做旅游产业的。
6: 没错没错。
5: 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了这样的氢产品。
6: 没错。
5: 那您怎么就有魄力完全放弃你以前的这个行业，然后转入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赛道呢？当时怎么就有这样的一种勇气呢？
6: 其实想起来这个事情是什么哈，我们当时在旅游的行业板块里边，大家都知道2008年我们中国内的奥运会举办，然后导致了旅游热。但是到了2014年左右的时候，旅游已经开始在降温。健康产业持续在爆发。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说在坚定地选择了一个更安全，可能更有效，当时称为可能更有效的一个比较尖端的一个赛道，所以说我们就奔上了轻健康，是这么一个事情。
5: 哎，你特别的有魄力哈。那你当时就是全部 all in 进了这个赛道吗？
6: 是，没错，我们整个的把我的整个的旅游板块全部就丢掉了，然后来全力的来做健康板块的研发。但是我们首先干的是研发，而没做产业。
5: 你确实是特别有魄力的这样的一位创业者哈。那目前其实我们公司已经覆盖了比如说家用的设备，农业的设备，还有医用新材料的全产业链。那你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布局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去做的这件事情呢？
6: 其实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虽然说感觉东西很多，就是我们的家用设备也好，农用设备也好，其实它核心的逻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可以应用在各个板块里边，类似于我们的家用领域，我就是说我把氢气融到水中，让客户可以喝到含氢气的水，然后形成一个健康效应，然后我们把这个水如果放在农业上，我们可以种养殖，我可以让什么草莓的口感更好啊，或者是我的这个增产增值啊，其实这都是一个底层的一个架构，就是因为氢有用，我们负载到不一样的产品上，所以说形成不一样的作用，感觉很宽泛，其实很窄，就是氢气和水去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但是后边我们开始为什么说固态的可食用的氢材料，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我们后边发现饮用氢水也好，吸入氢气也好，它需要有设备支撑，它很麻烦，它我出差怎么办，我不在家怎么办，我换一个地方怎么办，所以说后边我们就联合了很多的专家和一些科研团队，然后把氢气固化，就类似于说我们知道的什么低聚麦芽糖，什么低聚果糖啊，碳酸钙啊，我把氢气给它融进去，给它包住，然后我早上吃一片，我就完全可以实现在体内的缓释氢，并且我们是物理释放，我们不是一种化学，我们是物理包裹，就类似于胶囊，我胶囊里边包的是药，我的胶囊里边包的是氢，当这个胶囊的壁破了之后，我的氢气就释放出来，所以说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挺好听的名字，叫 HRS 氢素，就是一个载氢材料的一个意思，其实这是核心的一个点，所以说更核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首先是安全，然后再谈有效，是这么一个事情。
5: 其实你看平时我们喝的水当中，这个空气当中都含有这个氢分子，
6: 没错
5: 啊。
6: 对，
5: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单独去做它呢？它的这个效果是什么？
6: 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氢气是一个微溶于水的物质，它不是难溶，是微溶于，就是溶的量很少，就是我们现在水里边只是微微的有一点，这点作用无法发挥健康效用，所以说我们要在水里边添加更多的，就像我们那些泉水，它只要有镁，它一定有氢，所以说我们的水质要好，如果氢的含量提高一部分，长期去饮用效果是更明显的。
5: 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在它的这个安全性的基础上，然后提高它的量，去增加它的这个功效。
6: 没错没错，其实就说的是类似于我们的中药似的，我们中药就是我们吃一个人参，对吧，我吃一克没有用，我可能吃到五克十克才一样有用，其实就是核心的点就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一直是做，为什么后边开始着重做氢素，就是我们想的是说在中药或者是说在一些有效成分的基础上把氢气给它萃取掉，因为它分子量更小，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一直倡导客户是什么，用氢是一种健康的方式，而不是说作为一种治疗的方案，是这么一个核心，
5: 这只是说是基于长期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6: 没错没错。
5: 那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产品都有哪一些呢？
6: 现在我们其实整个公司的产品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清水饮用的一些设备，就是类似于说小区里边的水机，可能看到哈，就是我们的一些水机，就是打出来的水就是富清水，这是或者是家用的台式的，这是清水设备。第二个设备是一些吸入设备。其实吸入设备的话是按照医疗器械来去做的，我们公司一直在做，投了很多的钱来做医疗器械的研发，现在三类医疗器械证也在申报，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说的轻美容设备，我一个喷雾仪用清水，或者是说我们泡澡设备用清水。第四个点上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着重在推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氢素，它其实可以用在特医食品上、特膳食品上或者医用辅料上，特别是在医用辅料的效果都特别好。
5: 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原创研发的 可食用的医用新材料，就是叫 HRS 氢素。
6: 对，
5: 那它也是氢和医学应用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来讲一下？那么这个技术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6: 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哈？因为产氢材料很多，但是它的产氢材料的底层逻辑就来自于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化学反应，就类似于说我们的氢化镁或氢化钙和水反应的时候产生氢氧化钙和氢气，
5: 嗯，
6: 这种是一种化学反应。但是氢化钙这个物质或者氢化镁这个物质，它不在我们的食品添加剂的目录里边，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它是不能添加、不能用的。
5: 哦。
6: 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 HRS 氢素最核心的一个点，它是物理包裹。我氢气是食品添加剂的注剂，有国家标准，2014年就已经颁发了。我如果把氢气给包住，我是既合规又合法，然后并且它的释放量还足够。其实核心的点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附加到我们认为可食用的、可医用的任何的一个产品上，符合国家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做合规化的产品，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个点。
5: 嗯，那它与传统的这种氢健康的产品相比，解决了哪些痛点问题呢？
6: 第一点我就刚才讲到的合规，第一点就是合规。它以前的一些产品不合规，你市场是没法推的。
5: 嗯。
6: 然后第二个点是什么？它可以促进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伤口愈合，就像类似于我们的烧烫伤。
5: 哦。
6: 如果用我们这个氢素去敷的话，作为医疗器械的辅料的敷上的话，它基本上伤口愈合无疤痕。
5: 哦，
6: 它是一种湿化愈合，这个我们已经在那个北京的协和医院已经做过临床的实验，效果相当相当好，是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对，
5: 嗯嗯，我看到其实咱们做产品，就像刚刚说的，我们的氢素，一个是在合规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推，再一个是其实它解决了一些用户的痛点问题。那我们对于产品，我们其实也始终坚守着安全的一个底线，安全是最重要的，践行着便携的一个承诺。那这两点在产品的比如说是设计啊和生产环节啊，咱们是怎么是去落地的呢？
6: 其实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说我们一直是按照药品的方式来生产食品。这个为什么提到这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就像我似的，我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我还是我们山东省的保健科技协会的副理事长，然后我们还是氢分会的发起人。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山东省科协的指导下，成立了算国内第一个省级的氢分子研究的组织。所以说当时我们来推动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推动了一个标准的制定。这个事情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首先它是安全，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来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的时候是什么？是标准先行。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去想说这个产业的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首先是我们的标准有依据，第二个是确实可以推动整个产业化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做的不仅仅是食品，我们是一定要按照严苛的药品化的东西来生产食品，推动既安全又有效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一直是这么去讲的。
5: 所以我们对我们产品的安全，然后对于它的这种便携性，对于它的功效，都是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的。
6: 没错没错。
5: 您作为中国氢健康标准化工程的这样的一个创始人，那么您认为在目前的这个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目前来说比较缺乏的是什么呢？
6: 其实我一直给我的员工也好，或者我们的行业的从业人员来去讲哈，就是做健康产业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急于求成。如果说我们的领导人一直在讲，就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我们也是，我们的方向一直是什么？是合规是基础，创新是发展，最终才实现了我们的倾尽万家普惠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更多的是什么？当一个产业发展遇到一些阻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干？我们应该是首先是什么？首先是讲明白这个东西，首先安不安全，有没有用，能不能发展。如果能的话，那我们就找出来它的核心的痛点，然后通过我们政府也好，通过我们的协会也好，通过我们企业努力也好，实现一个怎么讲啊，就是

0: 2014年我开始涉足到青，到现在已经接近于10年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发展比较好？就是我们就是靠我们最近的，像我们山东大学和我们山东第一个大学，就是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最早的，还有泰山医学院，这就在我们家门口的学校都在做青医学相关的研究。
1: 嗯，
0: 然后呢，说到北京，就像北京工业大学、什么清华大学都在做。上海的交通大学，很多很多的大学已经把这个底层或者科研已经做得足够好的时候，我们拿过来只是做产业化。所以说科研是由专家教授来做，我们做的是什么？是对接或者是推广到我们的每一个用户身上，是这么来的。
1: 是的，那你看这个产品，那我们有专家学者得到了认证，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去信任我们的产品呢？
0: 其实说直白一点啊，就是健康产品最重要的方向是受益。
1: 嗯，
0: 就是你让它实现一个通过类似于说生活化的方式改变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改变自己的一些亚健康，其实是最正确的。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我说我们山东省中医院已经在那个它的东院区做了一个中医生活化的一个健康房。其实我们青也是这个方向，就是不改变你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只是把你的饮用水里面加入了精气，让你喝这个水的情况下更健康，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案。你身体有变化了，哎，感觉身体变好了，其实我们讲或者不讲他都认为是好的。
1: 就是大家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能慢慢感受到身体的一些变化。
0: 没错没错，就是很简单的方式让它变化。哎，我今天就喝了两杯清水，哎，我感觉我精气神比以前好了，这就是一个变化。我口感更好了也很好，
1: 神清气爽。
0: 对对对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1: 清净万家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战略蓝图哈。未来的话，您希望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去实现我们的这一个目标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清健康产品更普惠的去走进我们的普通家庭？
0: 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你看我做清净就十几年了，就是对行业服务也大概有7-8年了。我们其实对自己的个人的底线和方向都很明确，大家对我们的品牌或者都有足够的认知。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一定是让我们的合作方获得更多的收益。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产品合规，品质有保障，售后有保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客户我们都认真的去对待他，然后通过他然后来做足够的宣传，让他能认可到清健康这种方式更多的是什么？认可我们这个人，对得起我们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公司名字确实比较好记，我们叫前程医疗。我们也其实我们想的一直的方案是什么？为什么当时取这个公司名字？我们的想法就是通过健康领域为我们全程争光添彩，是这么一个事情。
1: 让我们全城的人民首先能够接触到我们的清健康产品。
0: 对对对对对，
1: 普惠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作为山东省科技创新人才，那么您认为清健康产业对于我们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推动科技创新有哪些积极的作用？
0: 这个事情吧，就是清净万家这个事情，或者是说我们作为山东省的科技人才，我们是2021年拿到的科技创新人才。其实我们山东省一直是全国的经济大省，特别是在氢能相关，大家都知道山东省内首先推出来的氢能汽车上高速是免费的，这是我们的今年一个普惠工程。其实更多的提到的是清净万家，其实我们的整个的清健康其实就是一个氢能领域的一个分支，更便捷的实现到了我们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个点上说起来其实就怎么讲呢哈，就是特别省事。我们一直说嘛，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引领，
1: 是
0: 对吧？其实更多的一个什么东西，更多的是有创新的前提下，让我们的合作商或者是我们自己能实现人生的一个价值。所以说在这时候我们公司就持续了支持了一些退伍军人啊，一些居家宝妈，或者一些困难人群进行了一些就业培训和免费的创业支持。我们一直对于这种人群，我们的创业都是免费的，或者加盟都是免费的，并且我们还给就是我们山东省内的各个公益组织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相关的捐赠。我们说嘛，就是我们能做多少我们就要公司反馈给社会多少，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1: 这也是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履行社会责任。

0: 方面做出的一些贡献。
1: 没错没错。
0: 那对于想要进入轻健康领域的一些创业者您是不是可以结合您的一些行业的经验有哪些的建议呢，可以给大家提一下。
1: 其实我刚才就是我们聊了其实也很多，我没说嘛，就是不管是我们轻健康行业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都要不要急于求成，万物一定要有规律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就像我们平常养花似的，我们首先要松土播种种植浇水，最后才有结果，就是任何一个过程都不能去省略，如果省略了之后这个事情一定干不好。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深耕这个轻健康领域，就是我们一直认为轻健康领域可以作为一个终身的事业而不是终身的一个工作。我对于轻一直就认为的是说我一定要在我们的有限的范围之内做成一个事业，并且我还更多的一点是什么，我不想把它作为一个快速赚钱的一个工具，就是急功近利是不可取的，人的一生短短几十年，对不对？像我今年已经40岁了，已经对吧，就是虽然说我们老祖宗一直在讲对吧，叫四十不惑，我们其实就想啊，不是说不惑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就感觉人要做一份有利他的一个事业，过程可能是说有点艰辛也好，或者是有点困难也好，但一定是一个过程是幸福的。我们的初心其实就想的是把这个健康来服务于我们的一些客户也好，或者服务于我们的合作商也好，真正的做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一个领导给我们提到的叫懂轻用轻，养轻护轻，其实就是说的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我们懂它就在用它，做好了它就有钱赚，对吧，做好了这个产业有钱赚，如果做不好我们也能收获一份健康，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想的是说，我说我们作为这个产业里边的一个算是一个引领者吧，或者是说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可能不是走得最快的，但是我们一定相信我们是走的是更远的。而健康的一个智慧是什么，是能从始至终，从一而终，慢慢的去走，慢慢的去享受整个的创业的一个过程，或者享受生活的过程，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方式，是这个事情。
0: 是的，就是说创业不能急于求成，
1: 没
0: 错，你要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哈，就是种植浇水这个开花结果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张总的精彩分享，那从氢分子高穿透性、高选择性、高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特性，再到全产业链布局的创新逻辑，那从 HRS 氢素的技术突破，再到合规危机创新为意的行业坚守，其实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轻健康产业的无限潜力，更是看到了一位创业者利他致远的初心与担当。那么我们也期待在全程医疗的引领之下呢，有更多的家庭能够享受到轻健康所带来的美好生活。再次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节目，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先生。
1: 咚咚当，当当，咚咚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

人，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102.1 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One, two.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0: 边。
1: 咚咚当，咚当，咚咚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体育1021。
1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U17女足亚洲杯1/4决赛昨天开踢，中国女足姑娘们以3-0战胜印度女足 U17。 中国女足 U17 的黄钦怡破门，李启贤破门，刘禹锡破门，最终比分定格在3-0，跻身亚洲杯4强，同时也获得了今年10月在摩洛哥举办的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席位。半决赛中，中国 U17 女足将对阵的是朝鲜 U17。 凌晨的英超联赛第36轮，托特纳姆热刺主场1-1战平利兹联。比赛中，特尔原地摆腿兜射破门，随后特尔在禁区内鲁莽送点，勒温点射命中，扳平比分，最终热刺1-1战平利兹联。国际乒联在今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王楚钦、孙颖莎继续领跑男单女单世界排名第一。国乒男单方面，王楚钦排在第一，林诗栋排在第二，温瑞博第11，梁靖昆上升6位，排在第15。国乒女单，孙颖莎、王曼玉包揽前二，陈幸彤下降1位，排在第4位，陈毅第6，蒯曼第6，王艺迪第8。WTA1000 罗马站昨晚继续展开女双首轮的比拼，中国金花组合张欣宇、许一帆在抢势大战中先后错失4个赛点，最终以1-2汉服6号种子达尼丽娜、莫罕默德。
6: 气象1021。
10: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半岛地区多云转晴，我省大部晴间多云，日照和半岛会有雾或轻雾，都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3-4级，增强到4-5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32度。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准时接你下班的1小时，一档下班路上的脱口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专辑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11: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2: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3: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4: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5: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6: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7: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8: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9: 他是狮子座。
20: 他爱臭美。
19: 他是爱哭鬼。
21: 他老是忙着减肥。
22: 就是我的朋友们。
23: 你好，我是小康。
3: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4: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3: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0: 成长，是你不再主动走入任何评价体系。
1: 看一看你爱不爱，为何反复让我受伤害。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陪伴你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今天的下班路，我们来分享浪漫。最近你看到的让你嘴角上扬觉得浪漫的一句话，不必是名著，只要它浪漫唯美，得你所爱便好。
2: 情绪被你左右，行动不需要理由。说干我，
0: 小康分享的是我向你介绍的巴黎，绝对不是客观的，因为我25岁在巴黎读书，我介绍的巴黎其实是我的25岁。这段话来自于蒋勋。还有一段是我在网络评论上看到的，那年我17岁，住在铁轨旁，火车经过的时候，我的床就像波浪。宏远写道，愿此生如山间清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终有一人陪你看尽人间温柔。这段话应该经过了网络改编，这段话原文出自于张嘉佳的书《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原文是这样说的，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阳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

0: 亚北的森林，分享了他刚刚看完的一部剧《疑犯追踪》，里面有很多经典的台词，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或许和他的职业有关，他是一名警察。台词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台词答，我帮助别人。
1: 夕阳慢慢亲吻着我的白发，推开旧木门回到家，把时光。
0: 其实我们每个人做的工作都可以用同样的语气回答。你是一名老师，你是一名外卖员，你是一个广播播音的主持人，你是一个财务，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曾经来自第五封情书，他应该第一次互动，他写到的这句浪漫的话是入目无他人，四下皆是你。走过每个巷口，看到路边的花花草草，你的脑海当中想到的都是和他的美丽回忆。俄罗斯小镇分享了九个字，我特别喜欢，今天很好，我喜欢今天。

秋红姐写了一句，暹罗没有春天，你便是我的春天。昨晚我也去看这部电影了，也推荐给大家吧，给俺们。

我不能说太多，因为说太多就会剧透，我最讨厌剧透，我也不可以告诉你们。但是这部剧真的很值得推荐，这个电影就是它很高级，应该说它是一部小成本的电影，但是它真的直抵内心。很多人都提醒我去的时候要带纸，有一段确实让人爆哭。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这么好的电影了，给阿莫的情书推荐给大家。就是你进电影院之前不要查任何的资料，如果你信得过我，你什么都不知道去看最好。好多群里都在发关于这部电影的介绍啊预告，我都没有点开看，因为我觉得我但凡知道越多，我在电影院里收到的惊喜就越少。有空去看看吧，给阿莫的情书。

最近有一个 BGM 在抖音特别火，我也很喜欢这句话。他们都说，哼，这下你见识到世界的厉害了吧？他说不，我见识到我的厉害了。

舒满满说，所以他不敢去看这部电影，怕哭得头疼。不会的，只有一小段你会哭，大概也就是几分钟，也有有趣的部分，也有温情的部分，也有百无聊赖的部分。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真的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在猫眼电影打分很高嘛，它9.7分，在豆瓣的打分也大概在8分左右。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浪漫有关，大家可以来分享最近你读到的让你嘴角上扬的浪漫句子。

这两天对我来说还有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是我收到了一盒无茱萸足贴。我觉得感情没有道理可说，是我们的听友小娜寄给我的。他说，康，我看你的嗓子一直好不了，我寄盒足贴，然后你记得要贴，连贴六天你的火就败下来了。然后我昨天还在节目里说，我说打不过就加入，虽然不明白，但是决定加入。然后我昨天晚上用了足贴，但是有没有觉得今天我的嗓子好多了？我自己是有非常强烈的感受的，我口腔里的溃疡全部下去了。然后我昨天晚上睡得很沉，平常我的睡眠质量就很高，但昨晚感觉就整个人睡得很沉，那早上起来就有点不想醒，但是呢真正醒透我觉得还挺轻的，浑身我就在查无茱萸，是因为就是设计这个药的人姓吴，所以要叫它无茱萸吗？这个茱萸是不是古诗里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茱萸啊？我们来普及一个冷知识啊，茱萸分两种，一种叫无茱萸，一种叫山茱萸，它们都是正经的中药，但不是同一种。无茱萸呢是一种独立的中药，它的药性辛苦热，有小毒性，但是它的功效呢是温中散寒，降逆止呕，助阳止泻，对于排湿啊，治疗头痛啊，有着很好的作用。而遍插茱萸少一人当中的茱萸指的是另外一种茱萸，叫山茱萸，它是偏滋补的，可以补益肝肾，收敛固涩，是没有毒的。

我带着这个疑问问了一下豆包。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是懂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吴茱萸这味中药呢，它看上去是温性的，但是它却有一个特别的本事，就是把上冲的虚火往下拽。很多时候我们的嗓子哑不是实火，比如说细菌感染啊，吃辣吃的呀，不是，而是虚火上炎，就像身体里的火没有管住往上飘，飘到了咽喉和口腔，导致你的嗓子干痛，口腔溃疡，但同时呢你又手脚冰凉怕冷，这就是中医常说的上热下寒体质。吴茱萸的毒，心热之气顺着经络把上半身飘着的虚火一直拽到你的脚底板，通过你的涌泉穴带走它。火被拽下去了，嗓子的火气就被消下去了。足贴的位置呢，贴在我们脚心的涌泉穴，它是肾经的起点，也是人体位置最低的穴位。中医讲肾主水，这个穴位呢就像身体的排水口，吴茱萸的药力贴在这里，相当于给你的虚火开了一个往下走的通道，把身体的湿气排出，把它引回肾里，实现水火既济，引火归元。反正我也是半懂啊，半懂，可是它确实解答了我心里的疑惑，真的好厉害呀，足贴不用内服就可以让我的火降下去。

肯定有很多人听了我的话之后觉得啊，小康我也要去试一下。我看各大网站都有卖那种试用的，你可以先买上2到4贴试一下是否真的适合你。比如说它，我查了一下这个无珠鱼足贴，它有很多的品牌啊，它的功效就是可以排湿气，引火归元，让这个虚火被败下去，再就是可以调理人的睡眠，让你一夜好眠，睡得更好。但是呢又不能过多的去贴，就是如果你贴的时间太长，它会导致啊各种便秘啊，就反而是反作用了。

在平台上有人问我为什么足贴可以改善睡眠，你可以问一下豆包，他会给你一个更详细的解释。反正我查到的就是涌泉穴是肾经的源头嘛，它也是中医里在调整睡眠和失眠常用的穴位，然后这个茱萸粉它贴在这儿刺激了你的穴位，相当于给肾就是不足，你的肾气足了之后呢，就像是你的 身体根基打下了一个桩子，然后就不容易特别的虚浮烦躁，更容易进入深层睡眠，就是调整你的寒湿，身上的寒热啊，这个对了。嗯，

叫我双鱼小宝贝，这是一个第一次来平台互动的朋友。还有小康，我最近读了一句话觉得特别浪漫，可能我对浪漫的理解和你们些许不同，老天给你啥你就用，老天拿走了你就放手，痛苦几天意思意思就行了，不用失望反省，贪恋那些本不属于你的东西。虽然那但是 确实很受用啊。老天给你什么你就用，拿走什么你就放手，痛苦几天意思意思就行了。在这儿特别谢谢小娜，有很多的人说康你要早点睡啊，康你的嗓子是因为上火你要拜拜火，那我又不懂这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拜火，我就以为多喝水啊吃水果蔬菜就是拜火。 但是他呢，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寄来足贴，想直接解决我的败火和我的睡眠问题，还有我嗓子的这个虚火问题，我特别特别的感恩，在这里谢谢你，小娜。

延续刚才双鱼小宝贝说的这个，如果你把这也当作浪漫，我最近读到过一个就视频，叫毒蛇奶奶她的视频。她说钱一天天变少，你焦虑的不行，生命在一天天变少，你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你穷过但你没死过。你总是在乎自己还剩多少钱，却不在乎自己还剩多少年。条条大路通坟墓，左右横竖都得死。想不通的事儿你就放一放，过段时间你就忘了。可我就是咽不下，话糙理不糙，百般滋味。钱一天天变少我们焦虑，生命在变少却不太在乎，因为你穷过但你没死

有人在平台问说看我想带孩子去看给阿莫的情书，他们看得懂吗？不要，我一开始都看不懂，但是呢那些疑惑在中后面都会被解开，但是我觉得它特别不适合小孩看，就是我觉得它很适合成人，哪怕一个人走进电影院看都很好。它虽然是情书，但它描绘的不只有爱情。

完了，我的五个粉丝群都在查足贴，我真想不到我们有一天还有这样的交情啊，还会在一起分享足贴。真的，人随着年龄变老，有一些不可抗力，就是你就会关注小宝宝呀，然后养生啊。这些内容你在我20多岁的时候不可能在我的广播节目中听到的，因为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啦。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做一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在我们群里有人说我也要囤一些，然后因为我也爱长溃疡，睡眠也不好。我说你们先不要着急买，先买一点试用装试一下，买2到4天试试对你真的有用吗？然后他说好的小康，我一定谨遵医嘱。我觉得好可笑，对我说谨遵医嘱，我真是久病成良医了。

天我们互动的是最近你读过的那些浪漫的句子。风雨雪写道，这趟人间旅程，愿我们都能醉得坦荡，醒得从容，拿得起月光，也放得下山河。 I'll be only, 啥嘎巴达。有人给我写了英文互动，上难度了。 Someone will be your light, while others will extinguish your light. Spend the rest of your life with those who make you laugh. If not, then love yourself.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有些人会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的光，而另一些人只会熄灭你的光。余生你要和那些能让你笑的人待在一起，如果没有，那就好好爱你自己。

0: 跑说，我家玫瑰藏于身后，风起花落，从此鲜花赠自己，纵马踏花向自由。阿紫写道，山外有山又如何，我外也有我。
1: 明天可能的爱，那一夜他沉默。
0: 张国兰说，我若是一方青苔，你便是一缕清风，我迎扎根泥土，你应飞向晴空。小文写道，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永远在心中画太阳说，春色满园关不住，烦恼别来挡我路，天街小雨润如酥，凡事不必太在乎，春风得意马蹄疾，抬头都是好运气。木木北说，我看众生皆草木，唯独见你是青山。我见青山多妩媚，了青山见我应如是。先生若是不解风情，奴家也是略懂一些拳脚的。

0: 李李还分享了一句，学校的夕阳很好看，但偏偏不让带手机，所以只能让青春记忆。风说了许多，把夏天住得盈满，那种吃苦也像享乐似的岁月，便叫青春。锦鲤分享了话剧《江云之间》的一段，命运是客观的，幸福却是主观的。小雪姐说，爱自己就是从内心深处接纳真实的自己。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离开是因为还清了。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你；缘灭，我看见你在人群中。这段话陆先生和李李都写了。小赵写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一杯敬过去，一杯敬过不去。
1: 下一次会遇到真爱。
0: 嗯哼说，以为调错台了，听了半小时养生节目。

0: 有你。
1: 今天我们互动的是那些你最近读到的浪漫句子，
0: 很久以前，
1: 就是当你刷短视频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对于夫妻婚姻关系的恶评，让很多二十多岁三十出头的女孩男孩对于婚姻非常惧怕。但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女孩写的内容，我特别感动。她说，我敢保证每一个跟我男朋友相处过的人都会喜欢她的。然后她就讲了一些小事儿。她说去年朋友借她的相机，不小心把镜头磕坏了，发来道歉信息，她的第一句话写的是，东西坏了我们回来再修，你在外面安心游玩。今年的一月份，我的外公做患膝关节的手术，他执意要去照顾。凌晨五点，我从楼上下来，病房窄窄的过道里，他蜷着身子蹲在椅子上。从此，他便成了我外公的好朋友。赶集那天，外婆总是早早的急上去卖鸡，那是他们俩第一次见面，他却熟练的将鸡笼背。

0: 背在自己背上，开车送我外婆回家。他有时甚至比我更想念我的外公外婆。他说好久不见他们了，我们回老家去看他吧。
1: 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
0: 在我家饭店里，总是他在干，我在看。即便前天晚上我们刚吵了一大架，第二天到了饭点，他会准时出现在饭店门口，然后气冲冲地夺过我的围裙戴在身上，开始埋头苦干。我在补习班里上班，是个老师，他几乎能叫出我所有学生的名字，最内向的孩子也可以跟他聊得火热。他给孩子们买雪糕吃，偶尔忙不过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正握着笔教其中的一个孩子写字。
1: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0: 前些日子我的大学室友到贵州来玩，从定下行程的那一天我们就开始做攻略。我想去露营，于是他开始买露营要用的天幕、桌子、椅子、吊床。
1: 等待你的归期，
0: 他一路都是一个称职的司机，还给我们放了好听的音乐，偷偷叮嘱我千万不要不舍得花钱。他的好友太多了，这页纸根本写不下。我常常惊讶于他的真诚和他的执行能力，他将我也引领着，似乎变成了更好的自己。然后在这段浪漫的文字下面，我看到了很多女孩在留言，她说就在刚刚，我老公做了一锅虾，然后他扒了一只喂到我嘴里，又是幸福和感动的一天。也有人说，我很懂姐妹你说的内容，我男朋友也超级好，是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啊。我有时候想，假如我俩分手了，我都想要给他再介绍一个好对象的那种程度。
1: 在这里
0: 看我。然后这个作者回他说，被你笑坏了，我之前也给我男朋友说，要是我们两个分手了，我在那个就是报纸广告上给你写推荐信。
1: 我依然等待你的，
0: 但是他也很好不是吗，他可以把另一半的付出看在眼里，也懂得珍惜啊。这就是文章当中说的，你要找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谈恋爱结婚。还有人写说，我老公人很好，他是顾家，但是我总觉得他少了点什么，我觉得他少了一点执行力和责任感。我交给他的任务，他总是转移话题跟我打哈哈。就是这些男生可能真的很好，但这个女孩也很优秀，她没有把那些看作理所当然，在第一时间给到了情绪价值，这很重要不是吗？其实男人特别简单的，他们就是只要被肯定就像一个永动机一样。所以我希望在好的婚恋关系当中，我们都可以懂得赞美鼓励肯定另一半，然后也把他们的付出放在眼里好吗？一个小青青在平台留言说，小康，我听了这一段特别像我老公，他就是这样的人，再怎么吵架我都不舍得跟他分手，就怕要是别人和他在一起我岂不是亏了，跟他在一起再怎么穷，我想吃的他从来不舍得给我买，再吵架他都会给我做饭菜，跟他出门我手里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拎，都是他拿。我有一次看到一个视频点赞好几百万，是在一个地铁口，一个80多岁的爷爷，他拎了好多好多东西啊， 就连一块豆腐他都不舍得让奶奶拎，就是那个视频里是奶奶把豆腐夺过来自己拎在

从嗓子哑了之后，感觉特别温柔，整个人憨憨的。你等我嗓子好了，我骂你啊。昨天有人说我糊糊的，今天有人说我憨憨的，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善晨说特别谢谢康可以为男生发声，不枉费我这么喜欢听你的广播，心慈手软有责任感会疼人的男人也需要女人们的爱护，爱人如养花这件事对男生同样适用。

Luna 特别可爱，他说康在开头的时候我就想说婚姻也没啥不好，干嘛害怕结婚呢？然后我就听完他读这段浪漫的文字，听完我有点烦，我觉得我那日子就凑合着过吧。 怎么，我本来是想让你们更幸福的，在对比之中不想过了。<笑>

泡泡说，你想怎么被爱就用同样的方式去爱吧。其实这个话呢也对也不对，因为有的人他能承接住那些爱，但有的人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去爱他，反而好像给他脸了，他接不住那些爱，他觉得不是你好，是他本来就很好，那这个东西就变了味道。所以泡泡这句话还是蛮凡尔赛的，因为我知道姐夫特别宠他。

0: 我今天还看到了一段很喜欢，他说人间两大神器你知道吗？一个是金钱，另一个就是书籍。有些钱的好处是别人很少难为你，书籍带来的好处是你自己很少难为自己。金钱使人有铠甲，读书使人有风骨，可以这样理解吧。这两样东西就可以撑起你的一生，就是底气和从容嘛。但是底气和从容又都是自己给自己的。金钱让我们在世俗风雨里不屈于人，书籍让我们在内心沉浮中不惑于物，一个撑起了体面的生活，一个安顿了精神世界，都是人间好风景。
1: 伫立在窗

你有读过《简爱》吗？小的时候读过缩减版的《简爱》，然后所以我长大之后买了一本《简爱》，一直摆在我的办公桌上。夏洛蒂·布朗特的《简爱》，他之所以那么迷人，就是因为他擅长做自己，他不内耗，不自困，平庸却守住了骨子里的高贵和清醒，都是读书赋予他的精神底气。简爱是一个从小孤苦无依、寄人篱下的姑娘，在舅妈家她受尽了冷眼和欺凌，后来在洛伍德一塾她更是饱受磨难。这样一个没有优越的家境、没有显赫背景的女孩，简直在外人看来一无所有，她是渺小的，也是卑微的。但是幸运的是，她只有一点和别人不同，就是她特别爱读书。在文字的世界里，他看见了更广阔的宇宙，然后开始修炼自己的内心。书籍是他灰暗童年里唯一的钥匙、期盼和救赎。所以长大之后，他得以靠着知识做了庄园主罗切斯特先生的家庭教师。他与罗切斯特身份很悬殊，贫富差距巨大，但是他们相爱，他也不自卑、不谄媚、不卑不亢的。书中有一句特别出名的话，他说：你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一样有一颗完整的心。他们举办婚礼的那一天，简爱知道了罗切斯特早就隐婚，庄园里关着他疯了的妻子，他的原配。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还是勇敢离开了能带给他一生荣华富贵的男人。我想这就是眼界、书籍和知识给予他的底气、清醒和自尊自爱吧。直到最后，简爱继承了叔父留下的一笔遗产，他回到了已经失明也失去庄园的罗切斯特身边，他们两个平等的，终于平等的待在一起。他走过低谷，也经历了命运的刻薄，但是那些认知和风骨让他从来没有妄自菲薄过，也从没有刻意奉迎过。

0: 今天的陪伴到这儿就要说再见了，谢谢大家。这里是周一到周五来接你下班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9: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中国女足 U17 以3-0战胜了印度女足 U17。中国女足的黄钦仪破门，李启贤破门，刘禹锡破门，最终比分定格在3-0。跻身亚洲杯四强，也获得了今年十月在摩洛哥举办的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席位。半决赛中，女足姑娘们将对阵的是朝鲜 U17 女足。凌晨的英超联赛第36轮，托特纳姆热刺主场1-1战平利兹联。比赛中，特尔原地摆腿兜射破门，随后特尔在禁区内鲁莽送点，勒温点射命中，扳平比分。最终，热刺1-1战平利兹联。国际乒联在今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男女单打排名，王楚钦和孙颖莎继续领跑男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国乒男单方面，王楚钦排在第一，林诗栋第6。温瑞博第11，梁靖昆上升6位，排在第15。而国乒女单方面，孙颖莎、王曼玉包揽前2，陈幸同下降1位，排在第4，陈毅第6，蒯曼第6，王艺迪第8，石勋瑶第15。今天的 NBA， 雷霆4-0横扫湖人。在今天的西部半决赛中，湖人主场110-115负于雷霆，总比分0-4被淘汰，詹姆斯生涯第4次遭到横扫。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再来关注气象一零二一。
5: 气象一零二一。
4: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半岛地区多云转晴，我省大部晴间多云，日照和半岛会有雾或轻雾。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3-4级，增强到5-6级，半岛地区北风3-4级，转为南风4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2度左右，沿海26度，我省其他大部30度。接下来是小康为你精心挑选的歌曲，就听好歌不听话。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

0: Pure as I wanna.
1: 咚咚咚，嘿嘿嘿，咚咚咚，嘿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3: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4: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6: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1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5月12号星期二。昨天晚上 U17 女足亚洲杯进行了1/4决赛的较量，中国队呢是以3-0击败了印度队，携手日本、澳大利亚、朝鲜队晋级四强。而这四支球队呢也是同时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那么女足是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而 U17 的男足呢现在却是形势相对比较严峻。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比赛当中，这也是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那么前两轮比赛2连败的 U17 男足啊，要迎战卡塔尔队。那么如果是能够以2球以上的优势击败对手的话，还有希望能够获得参加本届亚洲杯淘汰赛的机会。而对于中国 U17 男足来说，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啊。在上个周末进行的西甲联赛中，在西班牙国家德比当中啊，巴塞罗那队是2-0完胜了皇马，提前3轮正式卫冕了西甲冠军。实现卫冕对于巴塞而言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那么而能够完成这个壮举，巴塞罗那确实要感谢主教练弗里克呀。 那么巴萨是创造了一个记录，而在巴萨阵中的一名球员同时也创造了历史，那就是葡萄牙籍的球员坎塞洛成了首位在欧洲四大联赛都夺得冠军的球员。湖人队啊，今天在 NBA 的季后赛当中是拼尽了全力，仍然没有能够摆脱被横扫的命运啊。今天他们确确实实啊，是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但是缺少了东契奇的湖人队，最终还是110-115惜败给了雷霆队，0-4被对手横扫，目送着对方进入到了西部的决赛当中。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6: 目前呢，中国 U17 的男女足都在参加比赛，不过两支球队的命运现在看起来各不相同啊。昨天晚上在江苏苏州进行的2026亚足联 U17 女足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队是以3-0击败了印度队，携手日本、澳大利亚、朝鲜队晋级四强。这四支球队呢，同时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共有12支球队参赛，前四名将会参加今年在摩洛哥举办的 U17 女足世界杯。中国队在 A 组是3战全胜出线，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是 B 组第三印度队。实力更胜一筹的中国队虽然开场之后就占据了主动，但迟迟无法将优势转化为进球，一次后防失误还险些被对手形成了单刀。第38分钟，刘禹锡送出助攻，黄庆怡打破了僵局，中国队以1-0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中国队获得点球，刘禹锡一蹴而就，2-0。一边再战，中国队的主教练马晓旭多次换人，不过印度队的防守非常顽强，直到比赛最后时刻，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李启贤才在对方门前捕捉到了机会，打入一球，中国队以3-0锁定了胜局。另外的三场四分之一决赛中，日本队是以1-0小胜了韩国队，澳大利亚队是以2-0击败了越南队，朝鲜队是以6-0大胜了泰国队，中国队与日本、澳大利亚、朝鲜队晋级了 U17 女足亚洲杯。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将于14号来进行，中国队迎战朝鲜队，日本队对阵澳大利亚队。今天啊 ，U17 男足亚洲杯的末轮比赛将会拉开战幕。位于 B 组的中国 U17 男足将会在明天的0点登场，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卡塔尔队。在遭遇了2连败之后 ，U17 国足要想小组出线或者是进军世少赛，已经没有了主动权，并且无路可退。那么这场比赛唯有取胜一个选择。两轮战罢，日本队是2连胜，是积6分，暂列 B 组的头名。卡塔尔和印尼呢，都是1胜1负，积3分。而 U17 国足2连败，积0分，暂时小组垫底。由于卡塔尔在第二轮是2-0击败了印尼队，U17 国足非常幸运的没有提前出局。末轮比赛 ，U17 国足对阵卡塔尔，而印尼呢则会与日本队交手。从目前来看 ，U17 男足的出线形式已经非常简单。首先呢，必须要满足两大条件，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寄望于日本队帮忙。

能在最后一轮击败印尼，否则是一切免谈的。其次呢，U17男足最后一轮必须要击败卡塔尔，打平或者输球都将会小组出局，并且无缘世少赛。那具体分析一下，第一种情况，由于U17男足0-1输给了印尼，卡塔尔2-0战胜了印尼，最后一场比赛国少只需2球击败卡塔尔就可以获得出线权，届时呢将会比较相互的关系，三支球队同积3分，但是 U17 国足的净胜球是1球，卡塔尔净胜球是0球，印尼的净胜球是-1。 U17 国足将会力压两队获得小组第二名，紧随日本队出线。那第二种情况，如果 U17 国足只是1球优势击败卡塔尔的话，卡塔尔将会成为小组第二， U17 国足将会成为小组第三。尽管无缘本届亚洲杯的8强，但 U17 国足依然有机会跻身世少赛，因为卡塔尔作为 U17 世界杯东道主自动晋级，因此4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可以获得参赛名额。比较小组第三的成绩时，和小组第四印尼的成绩会被取消，如此呢 U17 国足的积分就是3分，净胜球是0。对比其他3个小组的情况， A 组和 D 组都不会与 U17 国足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只有 C 组。最后一轮只有3种情况之下，一种呢是韩国赢也门，越南负阿联酋，再一种情况韩国输也门，越南赢阿联酋，最后一种情况韩国输也门，越南平阿联酋，那么这个小组的第三名才需要与 U17 国足比进球数和净胜球，争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总而言之啊，只要 U17 国足最后一轮能够赢下卡塔尔，日本赢下印尼，有接近60%或者70%的概率，U17 国足将会进入世少赛。至于能否打进本届亚洲杯的淘汰赛，取决于 U17 国足能够进卡塔尔几个球啊。所以对于 U17 的男足来说，一切的命运还在自己的手中，那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在明天凌晨的比赛当中能够知耻而后勇，战胜卡塔尔队啊。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3: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随着国家德比2-0完胜皇马，巴萨正式宣告卫冕了西甲冠军。实现卫冕对于巴萨而言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要知道，上一次有球队卫冕西甲还要追溯到7年之前的2019年，当时仍然处在梅西时代的巴萨实现了西甲的连庄。接下来的6个赛季，西甲赛场始终是没有队伍能够做到连冠，连续几年基本上是皇马巴萨你方唱罢我登场啊。还有呢，就是2021年马竞力压皇萨双雄，拿下了一座西甲的奖杯。本赛季巴萨时隔多年做到了这一点，还是在顶着季前引援受阻、赛季中期伤病频繁的背景之下实现了卫冕。弗里克执教巴萨的第二个赛季能够实现西甲连冠，已经是非常出色的成就。德国教头将手上的这套阵容的潜力开发到了极致啊。上赛季巴萨在弗里克的率领之下实现了国内3冠伟业，并且在国内赛场对皇马实现了4杀，欧冠距离杀入决赛也仅有一步之遥。本赛季作为守擂者的红蓝军团，在赛季初期面临的挑战并不轻松。最大的竞争对手皇马引入了多名强援，还请来了在德甲率领勒沃库森掀翻拜仁统治的少帅哈维·阿隆索，意在新赛季卷土重来。马竞呢，也在去年夏窗投入了过亿的资金，希望再与皇萨一决高下。相比之下呢，财政状况不佳的巴萨引援工作屡屡受阻，锋线上的第一引援目标尼克威廉斯和第二目标路易斯迪亚斯都无法到位。巴萨呢，最终是退而求其次，从曼联租借到了拉什福德来补充锋线的厚度。防线方面呢，伊尼戈马丁内斯的离队让巴萨本来就薄弱的防线再失一员大将，红蓝军团中卫位置顿时出现了空缺，而后腰、边后卫等关键位置缺少厚度等问题本赛季仍然在延续。受困于财政问题，巴萨无法在转会市场上寻求解决的方案。巴萨在如此的背景之下实现了西甲卫冕，首功当然要记在主帅弗里克身上。德国人将自己手上能用的牌发挥到了极致，在莱万又年长1岁的情况下，弗里克本赛季让弗兰托雷斯在中锋位置上出战了更多时间，无论是联赛首发场次还是出场时间，弗兰本赛季都要高于37岁的莱万。巴萨七号呢，也没有辜负主帅的信任，本赛季迄今为止已经攻入了16个联赛进球，迎来职业生涯联赛战场最高产的一季。即使赛季中期状态有所起伏，费兰本赛季的总体表现也配得上莱万接班人的位置。而这个赛季被弗里克省着用的波兰老将也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打出了超高的效率，莱万本赛季平均每90分钟能够打进0.56球，也曾经多次替补建功， 比如对西班牙人的加泰德比登场锁定了胜局，对马竞的强强对话替补绝杀等。由于频繁的伤病啊，拉菲尼亚本赛季出勤率骤降，虽然巴西人出场时啊表现仍然不俗，但为了应对他的缺阵，弗里克也是费尽了心思。德国教头本赛季在左边锋位置上使用过拉什福德、费兰、费尔明、巴尔德吉等不同的人选，甚至连冬窗入队的坎塞洛也客串过这个位置。亚马尔呢，在本赛季也遭遇过数次伤病的困扰，福帅同样使用过多位不同人选来弥补空缺。在攻击组合频繁变换的背景之下，巴萨还能够在本赛季领跑西甲进球榜，并提前实现卫冕，弗里克绝对功不可没。伊尼戈·马丁内斯去年夏天的离队，对巴萨而言无疑是伤筋动骨。巴斯克中卫是上赛季球队当中唯一的左脚正印中后卫，攻防两端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赛季初期呢，弗里克尝试了多种中卫组合，但效果都不佳。随后弗里克将原本司职左后卫的赫拉德·马丁改造成了左中卫，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度被视作巴萨购买巴斯托尼筹码的赫拉德·马丁就此坐稳了主力中卫的位置，这个位置刚好能够让他发挥防守强硬和传球精准的强项，也规避了他速度较慢的短板。除了对马丁的大胆改造并获得成功之外，弗里克本赛季还将埃里克·加西亚彻底改造成可以担任后腰等多个位置的后场多面手。曾经被巴萨租借在外的加西亚，如今也有希望能够搭上美加墨世界杯的末班车。相比于上个赛季初期起的一路领跑到底，本赛季巴萨开局不利，曾经被塞维利亚主场4-1完胜，而在输掉首回合国家德比之后，巴萨一度被皇马甩在了身后，但巴萨最终后来居上，凭着赛季中期的稳定表现逆袭登顶。接下来呢，再也没有给皇马反超的机会，即使经历了国王杯和欧冠双双遭马竞淘汰的苦涩，巴萨在联赛中的状态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一路领跑到了赛季后期，在国家德比之后实现了卫冕的伟业。巴萨能够实现连庄，除了主帅弗里克的妙手，还要归功于阵中多人的出彩发挥。上个赛季巴萨在各项赛事中的披荆斩棘，仰仗的是锋线三叉戟的完美表现，但本赛季莱万再老一岁，拉菲尼亚和亚马尔都是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弥补三人火力空缺的除了替代莱万的费兰之外，费尔明本赛季的进化同样重要。去年夏天，费尔明的名字一度和切尔西联系在一起，巴萨呢也有意将他出售以弥补财政空缺，但是呢他坚决选择留下，也在本赛季迎来了进化呀，身价首次达到了1亿欧元。进入2026年以来，费尔明各项赛事直接参与了18个进球，他与费兰一同填补了三叉戟多次伤缺后巴萨攻击线上的进球空白。费尔明在攻击线上十足的火力，以及能够出任多个位置的万金油属性，对巴萨都有相当大的帮助啊。费尔明的进化让巴萨对于锋线三叉戟的依赖性降低，但三叉戟中最重要的亚马尔本赛季所取得的进步同样不容忽视。虽然有过赛季初期国家德比一战迷失伯纳乌的黑历史，但没人能够否认亚马尔本赛季的闪耀，尤其是在莱万年长、拉菲尼亚时常伤缺的情况之下，亚马尔经常需要独自撑起巴萨的锋线。上赛季亚马尔是巴萨三叉戟中破门最少的一位，但本赛季他各项赛事打进了24球，贡献了17次助攻，两项数据都是领跑全队。本赛季对阵比利亚雷亚尔一战，亚马尔还上演了生涯首个帽子戏法。如今对于巴萨和西班牙而言，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位天才少年能够及时伤愈复出，以最好的状态出战世界杯。没有亚马尔的美加墨世界杯无疑会缺少很多的看点。前面曾经提到过的赫拉德马丁也是本赛季收获长足进步的巴萨青训产品的代表之一。本赛季马丁在中卫位置上贡献稳定的表现，也让他被巴萨队友和媒体称作赫拉德马尔蒂尼。从上个赛季的毁誉参半到本赛季获得一致好评， 马丁的成长不仅仰仗弗里克的成功挪移，也要归功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马丁在中卫位置上的搭档库巴西，虽然本赛季有过欧冠早早染红离场的糟糕发挥，却不能掩盖他在联赛中的稳定表现。他与马丁的青训中卫组合目前仍然是西甲赛场最稳定的组合，本赛季巴萨的失球数是西甲最少，就是佐证。此外，上个赛季遭遇大伤的贝尔纳尔本赛季复出之后同样有不错的表现，还一度成为巴萨的首发后腰，假以时日，这位小将有望成为下一个布斯克茨啊。青训众将们的超进化之外，本赛季巴萨得以顶着各种不利因素实现卫冕，也是阵中众将奋勇争先的结果。费兰本赛季迎来了生涯产量最高的一季，佩德里向着世界最佳中场的位置稳步前进，阿尔莫贡献稳定的输出，加维在摆脱伤病困扰之后也拿出了不错的状态，埃里克加西亚时常展现出万金油的属性。去年夏天最重要的新援霍安加西亚用出色表现强势介入了西班牙世界杯名单门将位置的竞争，另外两位锋线新援拉什福德和巴尔德吉也展现出了良好的状态，为巴萨夺冠贡献出了力量，赛季中途入队的坎塞洛也有重要的贡献。相比于上赛季那支一度为了三冠王而战，距离欧冠决赛只差一步之遥的巴萨，本赛季的巴萨确实有一定退步。红蓝军团在欧冠赛场被马竞挡在了欧冠四强门外，光杯赛场也倒在了马竞面前，但在巴萨众将看来，本赛季能够卫冕西甲冠军并在西超杯实现卫冕，仍然称得上一个成功的赛季。加维在国家德比开战前的采访中表示，我们不应该对于欧冠过于执着，该来的总会来，而我们在联赛中表现出色，赢得了西班牙超级杯的冠军，我为队友们感到骄傲。费兰也在采访中说，赢得西甲冠军是对于我们的奖励，这支巴萨是一支不断成长的球队，我们配得上这份荣誉。正如费兰所言，这支年轻而且处在成长期的巴萨能够连续压过群星璀璨的皇马，实现西甲的连庄，这已经足够成功，也足以弥补欧冠赛场的遗憾呀。那么巴萨战胜皇马锁定本赛季西甲冠军之后，马卡报的点评是这样的，巴萨主帅弗里克堪称是皇马的榜样，因为弗里克最擅长的就是挖掘每位球员的潜力，无论是明星球员还是青训小将，但在皇马几乎所有高价到来的球员都没有展现出能够为这家俱乐部效力的实力。这支巴萨是一支由弗里克作为总指挥，球员都在全心全意为他服务的队伍。两年前他们看起来濒临崩溃，既没有成绩也缺乏战略，还没有足够的资金引援，但拉波尔塔选择了最合适的教练，放手让他调教这支队伍，弗里克将全队团结在自己身边，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而在皇马，很明显球员和教练地位颠倒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太久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钟涛。西甲第35轮，巴萨主场2-0完胜了皇马，提前3轮夺得2025-26赛季西甲的冠军。那么这场比赛，葡萄牙的左后卫若昂·坎塞洛首发出场，打满了90分钟。红蓝军团夺冠，坎塞洛也创造了历史。欧洲五大联赛，葡萄牙边后卫成为首位在其中四大联赛夺冠的球员，而欧洲五大联赛都能够夺冠的球员至今还没有。2018-19赛季，坎塞洛随尤文图斯夺得了西意甲联赛的冠军。2020-21、2021-22和2022-23赛季，他随曼城3次夺得英超冠军。2023年1月，坎塞洛被租借到了拜仁慕尼黑，那个赛季他随拜仁夺得了德甲冠军。因此啊，2022-23赛季，坎塞洛相当于拿了英超和德甲2个冠军，算上2025-26赛季的西甲冠军。坎塞洛在意甲、英超、德甲和西甲四大联赛夺过冠，总共拿过6次五大联赛的冠军。2018-19赛季在尤文图斯的意甲冠军是坎塞洛的首个五大联赛的冠军，是他和 C 罗一起拿到的。那之前呢，2013-14赛季在本菲卡，坎塞洛还拿过葡超的冠军，效力尤文图斯、曼城、拜仁和巴萨这4支五大联赛的球队，坎塞洛总共上场了271次，打进了16球，助攻了40次。2018-19赛季，尤文图斯夺得意甲冠军。2020-21和2021-22赛季，曼城夺得英超冠军，坎塞洛都是球队当中的主力。但2022-23赛季，坎塞洛在曼城和拜仁都算不上主力，对球队联赛夺冠贡献不太大。2023-24赛季，坎塞洛曾经被曼城租借到了巴萨，那个赛季呢，坎塞洛42次上场，打进了4球，助攻5次，可那个赛季巴萨没有拿到西甲冠军，只屈居联赛第2。那么在那个赛季结束之后呢，坎塞洛没能留在巴萨。2025-26赛季，坎塞洛由利亚德新月再度被租借到了巴萨，二进攻，他终于随巴萨夺得了西甲冠军。坎塞洛的葡萄牙队的队友 C 罗是葡萄牙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职业生涯 ，C 罗曾经效力英超的曼联、西甲的皇马和意甲的尤文图斯等3支五大联赛球队，在那3支球队 ，C 罗都拿过联赛的冠军。截至目前呢 ，C 罗只拿过英超、意甲和

西甲的冠军。那目前 C 罗已经41岁，现在已经到了沙特联赛踢球，重返欧洲五大联赛根本没可能了，而且再踢两年就有可能退役，他无法再追平或者是超越坎塞洛的记录。不过呢，效力曼联拿到3次英超冠军，效力皇马拿到2次西甲冠军，效力尤文呢拿到2次意甲冠军，总共拿到了7次五大联赛的冠军。C 罗成为夺得五大联赛冠军次数最多的葡萄牙球员之一。贝尔纳多席尔瓦在摩纳哥拿过1次法甲冠军，在曼城拿过6次英超冠军，总共拿到了7次五大联赛的冠军，与 C 罗并列是夺得五大联赛冠军次数最多的葡萄牙球员之一。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碧玺将告别效力9个赛季的曼城。1994年8月10号出生，年仅31岁，欧洲五大联赛和沙特以及其他中东联赛球队都抢着要碧玺。如果在其他五大联赛球队再夺本国联赛的冠军，碧玺呢将会甩开 C 罗，成为夺得五大联赛冠军次数最多的葡萄牙人，没有之一。截至目前，碧玺只拿到法甲和英超的联赛冠军，他要想超越坎塞洛拿到四大联赛的冠军或许并不容易，但是呢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在随巴萨夺冠之后，坎塞洛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在欧洲四大联赛都夺冠之后的感受。成为首位在欧洲五大联赛中的四大联赛都夺冠的球员，坎塞洛很是自豪啊。他说，对我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感觉，对我而言巴萨是一家非常特别的俱乐部，在我来这里之前我就是巴萨的粉丝，跟这家俱乐部一起赢得联赛冠军是非常特殊的，在4个国家的联赛都夺冠没让我感到特别惊讶，因为我只知道我自己每天的工作，我知道我对于这项体育运动，对足球有多么投入，打小时候起足球就是我的最爱，我觉得上帝总是把东西放在正确的地方。2023-24赛季结束之后没能留在巴萨，今年1月被利亚德新月租借给了巴萨，帮助巴萨夺得西甲冠军。坎塞洛这次能够留在巴萨吗？对于这个问题啊，坎塞洛说他现在也不确定，只能等待时间给出答案，但在采访中他表达了对利亚德新月的不满。坎塞洛说，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因为众所周知我是被利亚德新月租借来的，我知道我的意愿是什么，但现在我不能公开说出来，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坎塞洛接着说，在利亚德新月不幸的是我遇到的人没对我讲真话，他们对我说他们会在沙特联赛上为我报名，之后当真相之日到来时他们没那么做，然后人们说总是我性格不好，但至少我可以说话，我不会因为任何东西而改变我的说法，我一直是这样的，我说话很直，我不记恨任何人，今天我在这里非常幸福，我跟巴萨拿到了联赛冠军，对于我来说巴萨是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啊。作为葡萄牙国脚，坎塞洛也展望了还有一个月就要开打的世界杯，他说我们会努力尝试，西甲联赛还有3场比赛要打，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冠军了，但我们得有职业精神，我们得训练，我们不想有伤病，这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国家队队友和俱乐部队友，我们都不想有伤病，当我们开始打世界杯时，我们会全神贯注，抱着跟所有我们遇到的国家队一决胜负的斗志啊。在周末的一场法甲比赛中，巴黎圣日耳曼主场1-0小胜了布雷斯特。此役过后，巴黎73分领跑法甲积分榜，领先第二名朗斯6分。两队呢都还有2场联赛要踢。考虑到巴黎的巨大净胜球的优势，本赛季的法甲冠军已经基本落入巴萨袋中。巴黎圣日耳曼在5月30号的欧冠决赛之前还剩2轮法甲联赛。分别是5月13号客场对朗斯，5月17号客场对阵巴黎 FC， 也就是说最后一场联赛和欧冠决赛之间有足足13天的间隔。而欧冠的决赛对手阿森纳剩余2场英超联赛，分别是5月18号主场对伯恩利，5月24号客场对水晶宫。
相当于从现在开始每周踢一场比赛，直到欧冠决赛日。在法国媒体看来呢，这样的赛程对于巴黎是有利的，当然也需要感谢巴黎圣日耳曼没有闯入5月22号的法国杯决赛。但巴黎在1月份出人意料的从法国杯提前出局，应该不是为了躲这场决赛，而是希望为欧冠淘汰赛腾挪出时间。事实证明，巴黎申请把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两回合比赛中间的联赛的轮次延期，用掉了下半赛季所有空余的周中档期，如果当初继续在法国杯挺进是无法实现的。巴黎方面呢，已经开始推进欧冠决赛后勤准备，其中的一个工作团队已经到达了布达佩斯，为5月30号进行的欧冠决赛提前落实各种地接相关事务。同时呢，恩里克也不忘犒劳刚刚淘汰拜仁闯入决赛的球队，他以自己生日为名召集全队去巴黎一家超级豪华的餐厅吃晚饭，结果呢，恩里克自己没有现身，这是他有意而为，因为他希望球员们不要感到主帅在场的压力，尽情享受美食之夜。队报透露，从现在开始直到5月17号法甲联赛结束，巴黎圣日耳曼仍然将以调整为主，球员们会在剩余的联赛中轮流出战。俱乐部内部认为，经过与拜仁慕尼黑两回合欧冠半决赛的高强度对抗之后，球队无论在身体还是精神层面都消耗巨大，巴黎晋级决赛的过程并不轻松，四回合比赛也让全队承受了巨大压力，因此决赛前的这段空窗期首先会被用于恢复。去年晋级决赛之后呢，恩里克曾经给球队放过3天假，部分核心球员甚至休息了一周。今年的赛程不同，但他仍然有可能在5月17号之后安排2到3天的假期，同时为球员制定个人训练计划。假期之后呢，巴黎将在普瓦西训练基地重新集中，俱乐部已经排除安排热身赛和外出短期集训的方案，前者呢有受伤的风险，后者则会增加旅途的消耗。教练组认为普瓦西基地的条件足够出色，球员也需要在训练之外保持正常的家庭生活。训练内容尚未最终确定，但方向已经清晰，不增加训练量，而是提升质量，肯定不会安排重负荷或者是1天2练。训练课保证强度，但会严控时间，目标呢是通过高强度刺激尽量接近比赛的情境。而且从去年决赛5-0大胜国米的结果来看，恩里克提倡的决赛之前先放松再提速的节奏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巴黎的日程表相对于阿森纳来说到底有哪些优势呢？最大的优势无疑是巴黎在法甲联赛中没有什么压力，夺冠只是例行公事，而阿森纳呢，为了英超冠军将会拼尽全力，阿尔特塔不敢考虑为欧冠决赛保留人员的选项。同时如果阿森纳在英超末轮夺冠，球队和球迷无疑会进行疯狂的庆祝，这会进一步缩短欧冠决赛备战的时间。为队报频道担任顾问的体能教练奥利维耶·罗德里格斯告诉巴黎人报，巴黎拥有两大优势，第一，能够有13天准备一场比赛，简直太理想了，其次，还有联赛带来的压力问题，压力会增加所有能量消耗，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生理层面，巴黎几乎锁定了法甲冠军，而这一点非常关键。路易斯·恩里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安排任何球员出场，根据一些人的疲劳程度以及另一些人的新鲜感进行调整，这是一种真正的舒适条件。阿森纳还在争夺联赛冠军，枪手所承受的情绪负荷与紧张程度完全不同，阿尔特塔必须在这段时间持续使用主力阵容，因此受伤的风险也会更高。相比之下呢，路易斯·恩里克拥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奥利维耶·罗德里格斯还说，巴黎圣日耳曼经历了联赛、欧冠以及国家队赛事的持续消耗，他们现在需要恢复，两周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时间长度，不多也不少，你不会损失任何竞技资源，在两周时间里不可能出现松懈，如果是3周我就不会这么说了，两周没有比赛不可能让他们失去动力，因为终点的奖励太惊人了，第二座欧冠
冠军的奖杯，以及进一步书写历史的机会啊。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来关注一下 NBA 季后赛，湖人队。湖人打光了所有的子弹，还是没能逃脱被雷霆横扫的命运啊！詹姆斯一次次在对手的严防之下冲击内线，里弗斯呢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制造亚历山大三分犯规，海斯扮演内线的擎天柱，疯狂的肆虐篮筐，巴森雷打成3+1帮助湖人续命，斯马特打成2+1让湖人一度看到啃下一场胜利的曙光。但是啊，卫冕冠军还是依靠强大的阵容深度，以115-110险胜了湖人，完成了横扫。本赛季的季后赛，雷霆8-0保持不败。詹姆斯在和雷霆球员握手致意之后，快速走进了球员通道，他低着头留下一个四旬老汉落寞的背影。41岁的詹姆斯尽力了，他在这一战贡献了24分、12个篮板、3次助攻、1次盖帽。在上半场的最后时刻，老詹不慎踩中队友海斯的右脚，从而崴脚。随后呢，又是那幕熟悉的画面，他系紧鞋带，继续坚持作战。半场结束时，我们看到詹姆斯走路有些蹒跚，但是下半场一开始，詹姆斯立马和队友一起掀起了反击进攻。被逼入绝境的湖人倾其所有，他们在第三节打出了这轮系列赛最凶猛的单节进攻，轰出39-31，反超了雷霆。此前的3场比赛，阵容深度相对薄弱的湖人总是在第三节因为体能下滑，从而导致崩盘。但是这场比赛，湖人将士在第三节压制了雷霆。但是啊，湖人能够顶住第三节，但顶不住第四节啊。末节比赛，雷霆多点开花，麦凯恩连进3分，米切尔花哨运球突击得分。亚历山大精准中投命中，还有切特利用身体天赋频繁在篮下得分啊！湖人即便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他们和雷霆你来我往拼刺刀，但终究还是败北。湖人这场比赛基本上就用7名球员打球，主帅雷迪克缩短了人员轮转，尽可能把最好的球员放在场上。巴村磊43分11秒，里弗斯42分59秒，41岁的詹姆斯奋战了40分26秒。相比之下呢，雷霆这边使用了11名球员，没有人出场时间在40分钟以上。亚历山大上。

随后湖人队的进攻由里弗斯持球执行，他顶着对手的防守出手三分球不进，篮板球被对手抢到，湖人只能采取犯规战术。客观来说，这次的进攻选择太过勉强，明明湖人还有充足的进攻时间，或许雷迪克换上克勒贝尔只是想要让他来做掩护，球队就是让里弗斯坚决出手三分球。但其实在湖人需要一记三分球的时候，巴村磊或许是更好的选择，毕竟他是湖人在季后赛最准的射手，还刚刚打成了3+1。无论如何啊，湖人的顽强抵抗还是赢得了雷霆上下的尊重。雷霆主帅戴格诺特说，他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应变能力，我对雷迪克和他的教练团队给予崇高的敬意，他们每一次的应变都能让你学会许多东西，他们给我们出了很多招。在系列赛结束之后，我们是一支比系列赛开始前更好的球队了，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们。一支更好的雷霆迈进了西决，他们还将在西决赢回缺席本轮系列赛的杰伦威廉姆斯，从而恢复完全体啊。湖人呢则结束了这个赛季的征程，这轮系列赛湖人也验出了他们距离总冠军还有多远，即便东契奇没有受伤，以湖人本赛季的阵容也难以越过雷霆这座大山啊。2026年的夏天，湖人面临阵容调整，41岁的詹姆斯合同到期，他需要考虑是否继续征战，是否继续为湖人打球。此前传闻詹姆斯可能会叶落归根，再次回归骑士，但是如果詹姆斯继续打球，湖人仍会是他的第一选择。对于自己是否会继续征战，詹姆斯赛后表态目前还不清楚，他的决定将取决于对过程的热爱，而非赢得比赛的结果。老詹还补充表示，自己会和女儿、小儿子以及妻子讨论之后再做决定。詹姆斯的落成岁月是不是要画上句号，只能等待七月来揭晓。此外呢，里弗斯、艾顿和斯马特大概率都会选择跳出合同恢复自由身，而肯纳德的合同也将到期。湖人能够留下多少人，又或者湖人会不会加入字母哥的争夺战，这个夏天湖人的总经理佩林卡注定会很忙碌啊。在中国乒乓球队勇夺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的大背景之下，国际乒联也公布了2026年第20周的世界排名。在伦敦世乒赛上，均以全胜战绩率领男女团体夺冠的队内核心王楚钦和孙颖莎，凭借超高积分继续领跑男女单打的世界第一，两个人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就是世界乒坛最强的男女单打选手。最新一期的男单世界排名中，王楚钦高居第一，领先第二名莫雷加德超过了5000分，位置无人撼动。在刚刚结束的伦敦世乒赛上，王楚钦凭借小组赛从小组赛到决赛实战全胜的战绩，帮助中国队荣膺了桂冠，也成为了男子的 MVP， 是这支中国队的绝对核心和领军人物。排在第三和第四的依然是张本智和和费利克斯勒布伦，而这两位日本法国队中的头号选手啊，分别在世乒赛男团决赛和半决赛与中国队相遇，都成为中国队的手下败将。排在第五名的是在男团决赛中帮助中国队锁定最后一分的林诗栋，他本期世界排名超越卡尔德拉诺，重回世界前五。而通过这次的世乒赛的历练，首次参赛的林诗栋也得到了足够的经验和提升。中国选手中排名第三高的是11位的温瑞博，虽然他没能获得本次伦敦世乒赛的参赛资格，但队伍在赛场内外展现的凝聚力也会是他前进路上最高的榜样。而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上演让二追三惊天逆转的梁靖昆，排名上升5位，来到第16。虽然排名不复当年，但他的这一次在伦敦的表现感动了众人，绝对是国乒不可或缺的一员。世乒赛的冠军成员向鹏和周启豪分列第18和第23，他们也都在比赛中拥有了极大的收获，成功战胜了冠军领奖台。女单方面，孙颖莎同样继续领跑。在本届世乒赛上，孙颖莎9战全胜，超越张怡宁在2008年世乒赛女团8战全胜的记录，创造了新的荣誉。她也凭借这样的表现成为女子 MVP， 尤其

是女团决赛，她在国乒两度落后的关头两度追平比分，将中国队从悬崖边拉回来，是中国队夺冠的最大功臣。继续位居世界第二的王曼玉在伦敦世乒赛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尽管决赛先行丢分，但她顶住压力在决胜盘胜出，完成了自我救赎，也帮助中国队成功夺冠。日本一姐张本美和排名上升两位来到第三，打破了中国选手对于前三的垄断。尽管日本队这次依旧未能从中国队手中抢走冠军，但不可否认他们的进步啊，尤其是张本美和如今已经是中国女乒的头号对手。排在第四到第八的分别是陈幸彤、中国澳门的选手朱雨玲、陈毅、蒯曼、王艺迪，其中蒯曼首次参加世乒赛，王艺迪和陈幸彤则是世乒赛的老面孔，他们也分别在不同场次赢球，而蒯曼决赛丢掉一分，但是这也将是他成长路上宝贵的一刻呀。对于中国女乒来说，世界前十占据六席，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之下，依然需要把数据上的优势真正转化成赛场上的优势啊。

0: 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下面来，我们下岗的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
1: 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10: 书接前文，常言说得好，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这句话一点都不假。那作为一名侦查员，各行各业360行的事儿都得明白点啊，就随机应变应如神嘛。特别是杨子荣啊，到东北来剿匪，他山东人。那么李经铺司令员呢，就给他写了封信，说你呀去拜师，啊，得学学这些土匪的一些规矩啊，以及土匪怎么做的，包括这里边土匪的思想、行为等等等等。你只有了解了土匪，你才能剿匪。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当年是东北巨匪呀、啊，报匪号为惊天响，姓鲁，叫鲁云龙。说起这个鲁云龙，辈辈为匪啊，那真是土匪世家。那么当年这位鲁云龙打日本人，他这是正经的土匪啊，七不抢八不夺，绝对不伤老百姓，说是土匪啊，实际是绿林英雄好汉。后来金盆洗手不干了，没做过恶，共产党来了，那么非常拥护，哎，老头早已经金盆洗手了。所以杨子龙奉李经普司令员之命拿这封信去学去，到了鲁家庄见到了鲁天祥，老头打开信一看，哎呦，李经普给来的，就这样交给杨子龙好多呀土匪当中的事情。首先是行话，哎，第二个呢，就土匪中的规矩啊，怎么拜师啊，如何长如短，都告诉杨子龙。说杨子龙智取威虎山，进威虎山天王盖的虎，包他镇河妖，怎么怎么怎么的。你山东人，山东是响马东北的胡子，各有规矩，你要是如果不好好练练，你不可能扎进威虎山，坐山雕能相信你吗？你想啊，杨子龙他们是1945年冬进入的东北，46年打威虎山，说这土匪行话那么溜，那得经过名人指点，高人传授。所以杨子龙正经八百的跟这位惊天响鲁云龙啊学了好多东西。那么这时节啊，部队就准备攻打奶头山了。为什么呢？因为李经普司令员呢现在在整顿设备啊，招兵买马。他可知道啊，在牡丹江这一带，胡铁迷被消灭了，郑三炮被消灭了，眼前的巨匪啊是许德马帮。奶头山呢、啊、镜泊湖以南，巍峨耸立，方圆几十里，山峰高大，直立云霄，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那许德马帮可不像胡铁迷、郑三炮那么好打，他占据有利的地形，另外他武器配备绝对精良，所以打奶头山那是啃硬骨头啊。另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部队呀、啊，人员不够，哎，所以得急速招兵。这样呢，在准备过程中准备了几个月，这已经就入冬了，十月份的天气了，十月末了。那东北的十月份那可就冷了，滴水成冰了。但是部队壮大起来了，虽说天气冷，但是也有利啊。咱们冷，土匪也冷啊，出不去窝啊，猫冬开始了。你猫冬开始的就是不出屋了，那打你就好打了。那么这次打奶头山，李司令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很有意思，第一步实施一个计划。这个牡丹江监狱里不押那个许祥的吗？就是许德马棒的他那个老儿子啊，许老四。许德马棒啊煞费苦心呐、啊、现在许德马棒想攻打牡丹江也是擦拳魔掌啊，磨刀霍霍，自己老儿子在里边关着呢。所以远探近探流星探不断的派一些侦察高手进牡丹江摸情况，准备干什么呢？要劫牢反狱，把自己那老儿子救出来。哎，许大马帮人煞费苦心。也就是在10月23号那天晚上，天下大雪，哎，大雪飘飘。就这天晚上，这许祥正在监狱里头坐着呢，蹲个小号，砸了料子，光门一开，当一脚给踢进了一个，啊， 这位也是手铐子脚镣子，身上鲜血淋漓，哎呦，皮开肉绽。这人叫王二，过去当过土匪，哎，这他自己说的，杀了好几个解放军，哎，就因为跟邻居打仗，炸死三个哟，被抓了，扔进来了。第二天、第三天，一连气五天，两个人在一起，互相也不吱声，到第六天，来人了。把这个手铐脚镣给卸开了，这一卸这手铐脚镣啊，许祥就哭了，嚎啕大哭，这腿儿啊都不听使唤了，怎么的就知道了，拉出要枪毙了。你看那过去执行的犯人啊，都是在枪毙你之前把你身上这个东西都得卸掉，这个脚镣子啦，手铐啊，得拿掉，然后五花大绑，绑上，给你押赴刑场。这许祥就知道了，末日到了，进鬼门关了，哭。那个王二一回头，你瞧你那德行，你还有点胆儿没？被押出来，押到了这个监狱的后院，这个执行犯人呢？枪毙犯人都是在后院，哎，压到这儿，天下了雪，刚要执行，来了个传令官，说不要在这儿打，不要在这儿执行，首长有命令，拉到外边执行去，日后再枪毙这些土匪啊，都拉到外边去，那就往车上弄吧，去多少人呢？去七个，一个开车的，六个押送的。带着枪，你给押到这车上啊，这王二就拿这胳肘蹭这许祥，两人挨着被绑，许祥呢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可捅两下子，拿这胳肘碰两下，许祥微微这脑袋这么一歪，哎呦我的妈呀，就见这王二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个刀片，正反手拉自己的绳子呢，哎，然后他拿眼睛看了许祥，摇头，那意思你别吱声。哎呀，这许祥这心扑腾腾扑腾腾就跳，你看这小子当土匪这么多年，怕死啊，哎，给押到北郊这儿，给车上弄下来，举枪，这边举着枪。人往那边压，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这许祥看得清清楚楚的，就见这王二领丁的绑绳可就开了，这一开一个驴打滚就咕噜到这个战士的枪底下了，你看这举的枪呢，他领不领的这么一反身咕噜过来，咕噜到这个枪底下往上这么一躺，伸手就把这枪夺过来了，底下一个扫堂腿就把这战士给撂倒了，随后这一梭子枪就出去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返回来一轮，哎呀，这许祥这脑花门这汗冒的，再一看呢、啊、这几名解放军战士啊倒在血泊之中，啊，全躺那儿了。然后这个王二就撒腿跑，许祥这会儿喊上了：“还有我那爹呀！”这王二回头，这个脑中倒的气，气的咔嚓把绑绳给整开了。然后俩人撒腿如飞，消失在茫茫林海之中。哎，这个人就。和这许祥跑出来了，上哪儿去呢？许祥就跟他说呀，救命恩人呢，你跟我上哪头山吧，啊，到哪头山。这王二琢磨半天，那去吧，我也没地方去，我回家肯定抓我呀，这回我杀了好几个解放军战士。就这样俩人披星戴月够奔哪头山，到了山底下，咱们书中暗笔交代，这哪头山许的马棒可不是蝴蝶迷正三炮， 方圆五六十里地所有的村落都有人家的眼线，有人家的暗哨，就到了这么个牛角窝棚，哎，找到自己那暗哨，往山里送信。不大一会儿来了好几匹马，把两个人接进那头山。许祥详细的跟他爹许的马棒说明这些情况等等等等等等。我的恩人王二，许的马棒见的王二大排宴宴，一二三三天，哎，连个大庆三天。第四天的时候，许德马帮命人把王二请到了自己的聚义大厅，命人拿过来一个托盘，上边十条蒜条筋呢，用那红纱蒙子打开了。许德马帮心平气和。许德马帮长啥样？个不高，溜圆的脑袋，两道剑眉呀，这人长得魁实，一撮小胡，坐山雕啊，长得瘦，他长得魁实，但是没有大肚子。这人身手敏捷呀，这可是巨匪呀，许振山啊。他心平气和跟王二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共军的奸细，总而言之，你把我儿子救了，是吧？你拿这个钱远走他乡，你到香港啊，你到南方哪儿去溜达溜达。”我就不想多说别的了。王二拿着钱，那只能拿了，下山了，看左右无人，撒腿如飞回牡丹江，向李经璞报告：“这是我军的侦察员孙达德，又上演了这么一出无间道，可没想到没实行得了，因为许德马帮太聪明。”说那些枪那些战士那都没有弹头，空包弹，就跟拍电视剧似的，说那血那都血浆啊，东北找这玩意儿不有的是吗？是不是啊？谁家不杀个年猪啊，是吧？哎，冬天那血肠有的是。说这些东西啊，许德马棒不相信。许德马棒说：“我要打牡丹江之前一个人不能往里进，就即便你是真的把我儿子救了啊，我也不能留你。”那么许德马棒看破了孙达德的这个表演吗？没有，但是因为他多疑，就砌了一堵墙，结果头探奶头山算作失败。这三天孙达德也注意了，但是只是看了一个粗枝大叶，这个奶头山山峰高大，凶险万分，离老远几十啊里的方圆呐，上面直立云霄的一个青天峰，所以起名奶头山呐。另外最要命的一个事儿，孙达德发现了，就上奶头山就一条道，自古登奶头山就一条路啊，由底下往上包一个栈道似的，一个石道，这个石路隔一段就有个碉堡，别的地方都攻不进去，里边内部结构还没等来及侦查呢，许德马棒就把孙达德给请出来了。李经璞让孙达德画一画他所见的东西，那么其余的侦查员呢也透露出个消息：奶头山别的地方都上不去，天险。那么第二个计划呢，就是杨子荣计划。杨子荣负责外围，本打算的是孙达德负责内部啊，炸进奶头山，把里边的明碉难堡啊以及这个方方面面给他侦查出来。那么杨子荣呢扫外围，通过情报啊说在奶头山方圆五六十里地所有的村庄里都有奶头山的眼线啊，前站前哨，而且这个村子里的前站前哨啊还不是一般的前站前哨，有负责情报的，有负责搜集的，有负责送信的，是一整套的情报系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奶头山周围的这些村庄基本上都是匪属， 这可是最难了。有的说东北当年30万土匪，这30多万土匪都哪儿来的？都是人那儿人群里来的，村里来的。所以当年东北这个土匪有一个特可乐的情况，有的村子为什么那么安稳没人抢呢？你看这一村子全是土匪家属，这个老爷们都上山当匪去了啊。这是东村，西村也占了个山头，都上山当匪去了。所以东村不抢西村，西村不抢东村，为什么呢？东村抢了西村，西村那一定抢东村，都是土匪呀，都是干这个的。所以呀，这村里头很太平啊。所以东北这个土匪分几种嘛，一个是世代为匪的，第二个就是地痞流氓。这一个村里头啊，家有几个急游手好闲的，然后哇拉杆子就上山了。兔子不吃窝边草，他绝不抢自己那村里的，因为他爹妈都在那村里住啊，是吧？再就是兵痞，被打败的那些溃散的国民党军队或者是什么什么部队上山拉匪，这样的少数。哎，他们抢也得琢磨琢磨呀。说那个村别动啊，那个村共计170户，有140户老爷们都当土匪去了，你抢他，你这山头也倒霉了，他会打你来。所以有好多村落呀没遭过土匪的抢。所以在东北日伪统治时期，有不少那土匪抢日本人，抢开拓团，抢大户绑票。哎，但是说整村子砸抢少见，他也得琢磨琢磨呀。他们在没打这个村子之前，他得研究一下这村里头有没有当匪的，有没有匪属。说没有，彻底都是老百姓。哎，但是要抢这村子也很难呐，因为人家有这个农协会啊，有大地主，大地主家养枪养炮手，带枪的都带炮楼的，那枪手都是雇来的，个个准，你打的时候你得加小心，那真给你撂倒个几百个，那是玩似的。所以啊，杨子荣、邵建波他们就很为难了，因为在奶头山的周围这些十几个村子全是匪属，那就意味着你真正的解放军进这村子想调查奶头山，那没有一个会说实话的。人家老爷们儿孩子他爹都在山上当兵呢，人家也就当兵，当匪兵呢，你要打奶头山那能容易吗？所以这个农会啊进驻这些村落呀，搞这个土改呀，哎，还挺难啊。所以这个工作是最艰巨的。李景璞呢就派杨子荣一定要把这些村里边的奶头山的那些暗哨把它摸出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要把它摸出来，因为我们的情报已经得到了，就这些村落真都是奶头山的匪属。但是老百姓是善良的，有的是被逼为匪上山，没办法，我们可以搞策反。那么在没打奶头山之前，李景璞司令员命人给徐德马棒送了去一封信，因为李景璞司令员也知道一旦打起来啊，打奶头山那就会死伤无数啊，所以先写封信把党的政策给徐德马棒摆清楚，万不得已再开仗，就这样派人送奶头山一封信。可这封信泥牛如害，没见回信。那么杨子荣呢就带领几名战士小分队呢，化妆成百姓，化妆成买办商人，买山货的，哎，卖雪花膏卖豆腐脑的，哎，小铁匠，哎，就这些卖瓜子的，就这些人纷纷潜到这些村落当中，要调查清楚哪个是奶头山的明岗暗哨。打奶头山惊心动魄的一仗开始，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咱们书接前文，小分队化妆侦查奶头山的附近。因为这个奶头山呢、是个极其特殊的地方，这次呢，牡丹江司令员李金浦还有邵建波他们准备打这个奶头山，那是格外的加消息。因为大伙都知道啊，这个奶头山呢，它有3点跟别的地方不同。第一，奶头山这个山势啊，地理地形地位置与众不同，山连山，山峰不断，岭接岭，岭岭长然。说这个地方呢，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原始森林非常古老，绝无人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被土匪占领的有利地形，对我军是非常非常不利，好几个非常啊。你对这个地形你不知道，你怎么打这个仗啊？所以必须把这个地形弄清楚。说那不有军用地图吗？刚解放啊，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配备不全，特别这个原始大森林那个地图啊都不精准。那么这是第一，这个地方它很奇怪。第二点呢，就许大马帮这伙军队，就这伙土匪队伍 与众不同，因为许的马棒啊是靠一个马棒起的家，他是个工头子。当年修海参崴啊，苏联人让他当这个工头，然后呢，然后他就领一帮工友起义了，然后这伙起义部队就变成土匪，就开枪。那可以说这帮人是跟许的马棒油锅里滚过，刀尖上躺过，哎，江湖上闯过，出生入死都是一些铁杆，因为他们的这个友情非常深厚，肯为许的马棒卖命。再就是这十里八村的有的是劝上去的当土匪，就村民呐，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绑上去的。所以这跟前这些村子十来个自然村都是许的马棒的匪属。你说家里的啊亲人在山上当土匪的，你来剿灭来，那能行吗？儿子他爹在上面当匪呢，啊，我弟弟在上面当匪呢，哎，所以这个匪属很多，就避免不了给土匪通风报信。那么取得马棒的这伙土匪呢，武器配备精良，一个是他们抢苏联啊这个军队一批，第二日本人一投降抢了日本人一批军火，武器配备精良，而且还有坦克大炮。你看那坦克都整到山里边去了，那就停在那儿。嗯，虽说出不去吧，啊，行动不开，但有一点呢，这玩意儿挺震人呐，是吧？就差飞机了的。许德马棒说：“不行，把奶头山修个机场，你看看，这可受不了啊。”所以他的武器特别特别齐全，明碉暗堡的你打不了。还有一点，第三点，就许德马棒这个本人很难对付，他不像胡铁迷、郑三炮那个年岁在那儿呢，年轻，啥事儿一来劲儿一瞪眼珠子就不计前因后果。许德马棒不行，许德马棒还有个外号叫许神算。那么在牡丹江地区俩土匪啊是最能算的，一个是坐山雕，一个许德马棒，那个心计呀、啊、都算到你骨头里头。就说上一次吧，孙达德咱们使了那么一个无间道计策，结果许德马棒没接招，我们故意演了一出戏，把那个许翔啊放出去，孙达德跟着到奶头山。那孙达德是许翔的救命恩人，怎么一般也留在奶头山，然后孙达德就会把奶头山内部侦查个遍。可人家许德马棒呢拿出金子说了，我不管你怎么样，我儿子回来了，你是共军的奸细也好，你不是也好，这些金条归你了，你走你的，立刻走，蒙上眼睛给送下山呢、啊、就从这一招，邵金波他们就感觉到许德马棒对付不了啊，所以许德马棒这个人特别的尖狡。那么以上这三点都是构成了威胁，所以一开始不能莽撞打，你这一打就会吃亏啊，况且我们这个军区的这个兵员还不足。另外这个奶头山在镜泊湖以南，威虎山在夹皮沟以北，牡丹江基本上在中间，两大巨匪一南一北，前有许德马棒，后有坐山雕，你说不上什么时候坐山雕出手。哎，也就在李司令想到这儿的时候，坐山雕就出手了，因为已经冬天了啊，已经入冬了，大雪飘飘，寒风阵阵的、啊、这样就给我们军战士造成了很大的苦，因为大部分都是南方来的三五九旅的战士啊，即便当地招的那些呢，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这个雪对南方战士来说是个新鲜东西，在雪里头摸爬滚打对他们很陌生，这个手啊脚冻的，哎呦别提了。那么行动不便，这个时候粮食又是个问题，而恰恰在这关键问题坐山雕出手了。也就在李经璞周密计划小分队化妆准备侦查奶头山的时候，这座山雕派出去八大金刚其中四位带领300名土匪，就愣把 夹皮沟那儿火车站给抢了，那里边有几百吨的粮食，那是哈尔滨军区调拨给牡丹江的。结果走到夹皮沟这儿，这粮食就让左山脚给劫走了，军粮啊那可是。所以李经婆上了火了，怎么办？所以你打这个许的马棒，你还时刻得防备着座山雕。所以他又派了另外一个侦察小队啊，在威虎山这一线设了个防，万一他有动静立刻禀报。哎，那么先拿下奶头山，掉过头来打座山雕，要安排这么个计划。那么邵建波呢，就领一个36人的小分队开始侦察奶头山。侦察奶头山什么呢？就是周围这些村村落落，首先要调查的是有多少个土匪家属。许的瓦棒安排到村子里的内线是哪户，可不侦察混杂罢了，一侦察呀全都走漏风声。你就即便化上妆是个长鞋的，只要这村子来陌生人，等到晚上的时候就来4-5个土匪，堂堂一顿乱枪啊，就要杀你呀、啊、你就得跑。而且你跑呢还跑不了，为什么？这个土匪都带了滑雪板，雪上飞呀、啊、这里边暗笔交代，这个许的马棒有一支队伍，共计有150人，号为雪上飞，全是滑雪的高手。那在茫茫的林海当中，你跑也跑不动，那个雪很深的、啊、咕吱咕吱，你跑动了吗？马根本失去了战性啊，马就不灵了。你还有什么机动车？不可能，骑摩托没有道，那一道都给盖在里边，你找不着路啊。摩托车那更完，汽车也不灵，只有滑雪。再就是马架的爬力，狗架的爬力。许的马棒这150人的雪上飞队伍，那可不是一般人。双臂一较劲，唰，那么一下子，这身子唰悠出多远去？两个滑雪板在地上飞驰，撑雪杆，嘎就我一夹，枪就掏出来了，叫啪啪啪啪啪，这枪才准呢。这支队伍练好几年呢，所以啊，这个小分队呀、啊。时不时的这战士就死好几个啊，36个小分队啊，没到几天光景啊就死了20多位。你想想还剩多少？李经铺告诉邵建波赶紧撤回，这就撤回牡丹江，研究对策怎么办，是不是？而且杨子荣都哭了，怎么的？心疼啊！你说乔装改扮化妆装了，现在是村里头的内鬼往山上一送信，他咋那么快呢？怎么送上去的呢？你照实说，这个村子离那个山小也得有30到50里。下午进去了，哎，住在这村子里头，半夜就来人了，就嚓就10来个土匪就来了。住在哪家就砸门，然后枪就响上，就这么快的速度，你说这信儿他怎么上去的？怎么送到这山里的？所以死了这么多人，再充实小分队吧，又在这个部队里头拔又拔选又选，你得保持那个名额啊，36名啊。李经铺一看不行，咱们改变战术，先放弃侦察啊，放弃侦察，小分队首先要练习滑雪。你在这个林海雪原里头，你在这个战场上你不会滑雪，你就等于送死。这不是春秋两季啊，不是夏天，整个东北的冬天非常长啊，由下雪开始5-6个月，你知道吧，这雪它都不化，明年开春。所以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不会滑雪，那不是被动挨打吗？所以必须练滑雪，建立一支机动部队，滑雪部队小分队必须得学会。那就找吧，那牡丹江最好的滑雪高手谁呀、啊、有名有姓的，那真有，就把夹皮沟李永琪请来了。 李永琪啊是个猎户，心向共产党啊，积极肯干，现在在农会，这人枪法是太准了，不是一般的准，那号称叫雪中豹。这李永琪来教给大家滑雪，李永琪喝上二两酒，眼珠子一瞪啊，还满是那么事儿。经过严苦的训练，把这支小分队滑雪的技术给大大提高了。而且呢，李永琪别看大老粗不认几个字儿啊，但有一点呢，理论上还真能跟得上啊。雪中怎么打仗？他不会打仗，他会讲怎么抓熊、抓豹、抓虎，知道吧？那拿那虎豹熊狼当敌人，就是许大马棒的队伍吧，怎么在雪里头住宿，你站什么累了怎么在雪里头睡觉啊，怎么掏这个坑啊，南北方向，然后蹲到雪里头，那雪啊你要藏到里边还暖和呢，哎，就把一切一切这个冰天雪地林海雪原那些知识都给战士们讲了啊，讲的大家直跳大拇。经过这么20几天的训练，这支小分队的队伍这个滑雪技术行了。哎，这个邵建波非常感谢李永琪。李永琪走的时候跟邵建波说，说我跟土匪啊以前也有过交往，许的马棒啊我跟你说非常难对付，首长啊你们要加小心，有用到我的地方您吱一声。临走扔这么一句话，然后呢李永琪就走了，剩下了怎么办，开始二次侦查奶头山。这次杨子荣啊就跟邵建波说，说咱们能不能啊别这么大规模的侦查，我跟孙达德去一两个人就行，这村子里突然就出现了好多陌生人他不行，哎，那村民们他警觉，匪鼠他们也警觉，咱们可以采取个战术，就是小分队到奶头山的附近安营扎寨，然后呢我出去啊，别大面积那么侦查。嗯，邵建波点头了，就这样选了一个地方，这个村落不大，就住到这儿，离这个奶头山还有100多地呢。住到这之后，第二天杨子荣和这个孙达德两个人就化妆成采办山货的老客，开始往里头摸。临走前邵建波告诉杨子荣，子荣你要快回来，是吧，临来的时候李司令已经嘱咐咱们了，要把这个侦查任务越快越好。这杨子荣就出来了，不调查还则罢了，一调查呀，杨子荣大吃一惊。这是二次探奶头山，跟第一次不一样的。第一次啊，有些村民或者是见着小分队的人，就方才吧，邵建波领这个队伍进村子，哎呦，那农会啊还很高兴，老百姓呢还给有的善良老百姓端上一碗粥来。二次进驻奶头山的时候，发现了老百姓以仇恨的目光看视小分队，怎么事儿呢？发生了一个惊天的变故。要说许大马棒这个人可了不得，他弄了30多个土匪，全穿上解放军的衣服啊，哎，都打扮成解放军，打了大旗，旗上面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这村子。就开始放火，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啊，我们要粮食。哎呦，这跟前附近呢、啊、抢了好几个村子，而且有一个农会干部反抗帮还给打死了，这个影响极其坏。另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冬天今年缺粮，1945年啊这个颗粒不收，到46年挨饿了，老百姓没粮食，饥寒交迫，这些情况全出现了。哎呀，杨子荣心中暗想：许大棒，你行啊你啊！好家伙，你整伙土匪冒充人民解放军，开始烧杀抢夺，造成不好的影响。这老百姓要误解了，那老百姓要误会你啊！一半人伙转不过这弯来，特别有那真， 有的那百姓跟他不识字儿，他死认点儿，就你们解放军干的。所以这里头又产生了好多老百姓，一听解放军进村子拿菜刀就要跟玩命。杨子荣赶紧把这些事儿啊汇报给邵建波，邵建波立刻汇报给李廷璞。哎呀，眼前这情况是越来越不妙，怎么办？如何能争得老百姓的拥护呢？这个李廷璞电告邵建波，统计一下有多少村，就是奶头山这周围有多少村，统计上来了啊，12个，挨家送粮，调拨军粮，认可部队战士挨点饿，

0: 炎呐、啊胃病啊，哎，肺气肿啊，这个病都出来了。立刻调拨城里的军医到村子里头给百姓看病去。哎，就那个消炎药啊，有的那严重的，咱们的青霉素啊，咱们都舍不得使啊，给这村民用上，给他们看病，用无限的温暖感动这些村民。另外，这里边李永琪主动请缨来了。李永琪找到牡丹江的李司令，说我有个哥哥，就住在奶头山的脚下，叫李永志，是我一个亲哥哥。我去，我见我这哥哥，跟他言明情况。哎，这好啊！就这样，李永琪来，领着杨子荣见到了他亲哥哥李永志。这个李永志啊，在村子里头是非常有威望啊，是个教书的，所以这十里八村对李永志李先生都比较尊重啊，客气。那么李永琪就见着自己的哥哥李永志了，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把解放军怎么好，咱们穷苦人的队伍一说，感动了李永志。李永志毕竟读过书，明白。这当天晚上把家里老母鸡宰了一个，刘李永琪吃饭，那亲弟弟来了，作陪有谁？杨子荣、孙达德呀。那么就在这吃饭的当中，喝酒的当中，有两个事儿李永志谈出来了，是杨子荣是大吃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二讲，晋阳有机。眼见子魏雕儿10万大军要打下晋阳啊，这800里捷报就传到了京都。杨广闻听是大吃一惊啊，差不点有打凳子上掉下来，那就赶紧派兵打仗，解晋阳之围啊。可是派谁呀？朝中现在没几个能杀能打的战将了，有很多功臣都让杨广给杀了。他就想起了唐国公李渊。这个李渊是世袭的唐国公，他的祖父李虎乃是大隋的开国元勋呢，所以加封为唐国公。这传到李渊这一辈了。这个李渊跟这个杨广还是亲属关系，李渊的姨嫁给了杨广的父亲隋文帝，所以这个李渊跟这个杨广两个人是姨表兄弟。但是最近这个街头巷尾出了一首民谣，说天子忌无头，说未来大隋朝的天子姓李。这个杨广就起了疑心了，到处杀这老李家的，只要在朝中做高官的，手握重兵权的，哎呦，他给宰了不少啊。李渊呢，那个时节在山西河东做巡卫使，听说这件事儿了，他感觉到这事儿有点不妙，早晚呢这刀还不得落到自己脖子上啊。他的儿子李世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父亲呢，您呢赶紧写个奏表啊，跟这皇上说体弱多病，当不了官了，要回京养病。您只有到天子脚下，到天子的眼皮底下，他看你没什么事儿，哎，他就能放过你。现在咱们跟他杨广抗衡啊，还不是时候。李渊就听着李世民的话，赶紧写了一个奏表。哎呀，杨广一看，呵，你病了，本来我想找你茬啊，你现在病了，那就召集回来吧。这就给召集回来了。秘密派人监视李渊，看他有没有反心。这李渊呢，都是李世民给出的主意，每天就是饮酒作画，吃喝玩乐，不务正事，这就把这杨广给蒙过去了，就放了这么个烟雾。哎呦，让这个杨广看这个李渊就是胸无大志，这个人绝不能造反。但是杨广也知道啊，这个李渊很会打仗。那么现在到关键时刻了，这个晋阳有难，这个杨广对这个晋阳的是格外的钟爱啊，因为他当过晋阳王啊，在这镇守过呀。另外那晋阳是门户啊，乃是太原郡的首府，如果晋阳要有难，这个北大门就敞开了，北方的突厥族那随时随刻的就能杀进来，所以必须得赶紧救晋阳。那现在能派出就是李渊，所以连夜把李渊召进来了。你敢临走的时候，李渊到这皇宫见这个杨广的时候，他那儿子李世民就跟他父亲说了，父亲呢，咱们得离开京城，咱们不能在这漩涡里待着，咱们得鹏飞，得走。爷两个平日里就这么商量的，可怎么走的得找个机会，然后推翻杨广。李渊呢一挥手，那天爷俩把这话就说开了， 早晚咱得把杨广给他推下台。这皇上太不仁了，老百姓太遭罪了，咱们替百姓出口气也得把他干掉。李渊早有此心，一看他儿子把这话捅开了，李渊这一挥手，那意思隔墙有耳，千万别瞎说。爷俩在寻找机会脱离京城，离开杨广，然后找机会推倒大隋。哎，今天连夜圣旨下，让这个李渊赶紧进宫。李世民就知道这个机会来了，他就跟他父亲说，您就说你体弱多病，带不了兵，打不了仗，现在朝中无人，非父亲你莫属。不过杨广这人多疑，他要让你去，你要主动去，行，怎么怎么的呀？他在怀疑上，是不是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就不愿意去，你越不愿意去，他越让你去，哎，反而咱们还能走。嗯，爷两个简单的商量了这么一下，就把这事儿定下来了。那么你赶上李渊连夜进皇宫，这个书房内啊，哎呀，杨广啊，搁这等着李渊一刻一刻的，外边一报说李渊到了。那比往天都格外的客气。宣进，李渊进来，赶紧跪下，臣李渊叩见万岁。哎呀，赶紧起来，赐座，赐座，还给个座。那李渊敢坐吗？就用那臀部啊担那么个机甲，倚到那儿了。朕连夜召你进宫，是有要事相商。最近，在太原郡地带。有一起义队伍，这伙人聚众十万，为首的叫魏雕儿。他们现在正在攻打晋阳，十万火急啊！朕想让你带兵前往晋阳，解晋阳之围，不急，不知请意下如何？那假装也得商量商量，啊，说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哎呦，李渊站起来了。万岁啊，你别看我年纪不大啊，才五十来岁儿。不过话可说回来了，最近臣这个身体实在不爽，这简直啊，腰疼腿疼巴拉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闷胀饱，消化不良。行行行行行，杨广一听这人哪儿还弄得一串串的，这跟谁学的啊？怎么的了？你这身体？我这身体啊多病，所以啊，要说这带兵打仗那几年行，最近我有点撑不住。咱们这个朝中人才济济，万王万岁您是否派别人呢？换句话说了，这在京都里待着也挺舒服的。臣呢也愿意想。行了行行，杨广一听一挥手，爱卿啊，国家现在有难呢，你身为朝中重臣，怎能作弊上官呢？嗯，你不能看国家出乱的笑话啊，你得挺身站出啊。所以啊，这个病都是小事儿，国家社稷安危那是大事儿，这个吃喝玩乐都是小事儿，啊，晋阳是大事儿。你马上即刻，朕给你五万人马，前往晋阳，不得有误。万岁，那您实在让臣去，臣那就不能不去。你怎么推推拖拖呢？哎，我的表弟呀，你看两个人没说亲属关系吗？亲表兄弟吗？所以这个杨广啊还拍拍李渊肩头，你必须替朕啊为社稷担忧，为社稷分忧解愁。现在国家用人之际，你必须赶快亲赴晋阳，给你五万大兵啊，明天早晨就出发。那好吧，可以，既然如此，臣在所不辞。假装推脱，他这越推脱，这杨广啊越对这李渊放心。哦，真不愿意去啊，这是玩惯了吃惯了不想走了。嗯，这人都胸无大志之人，不能造我隋家的反，所以他越推脱他越让他去。这里赶上李渊假装的推了两句，想别推了，再把皇上推急了，再把自己推出去斩喽。是，明天臣就走。就这么的，李渊连夜回到了唐国公府。 那李世民都没睡呢。李渊的大儿子叫李建成，二儿子李世民，三儿子李元霸，四儿子李元吉。要说这个李元霸，哎呦，那在大隋唐里那可是四猛之一啊，那恨天无霸，恨地无花，那乃是一员虎将。说在隋唐这部书里头，能跟李元霸敢比美的，那就是宇文成东。这大隋唐不有个英雄排座次吗？头条好汉就是李元霸，二条好汉宇文成都啊。你敢，这李元霸今年呢才17岁，别看17岁啊，那双膀一晃有千斤之力。这哥几个谁也没睡，都等着李渊呢。赶李渊进来了，李世民第一个抢不上前：父王怎样？万岁圣旨已下，明天早晨叫军长点我人马去解晋阳之围。哎呀，太好了，这李世民呢都一跺脚，这怎么的，我们这儿一出京都啊，那简直就是蛟龙入海，猛虎归山，我们可离开这个地方，到外边之后我们养精蓄锐，暗解义军，倒是推翻大隋，斩我们宏图之志。不过这高兴是高兴，还不能露在脸上，也不能说出去。为什么呢？你知道这家人当中哪个是杨广派来的特务啊？那杨广帅都是耳目啊。所以啊，这李世民点点头。李渊呢用目光告诉儿子，这就成功一半了。这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这个李渊到了兵部，到兵部拿着个兵符令箭呢，随后叫军长点起50000人马呀。李渊常年带兵打仗啊，总在外边打仗。那么在李渊的府中，他养了8名虎将。这8名虎将那都是李渊的老部下。那么李渊辞职以后回到京城，这8员虎将啊就在李渊的府中也就闲置起来了。这回一听说要解这晋阳之围，那都得跟这李渊走啊。那么这8名虎将是谁啊？有金枪手汤镇南、朝阳刀钟世杰、方天戟马云鹤、开山斧杜大忠、小霸王李金泰、吴金锤张秉正、托天叉贺显威、永金刚曹德彪。这8名虎将都是相当的厉害啊。赶李渊带领5万大军浩破连天，这就由打这京都的教军场出来了，是够奔晋阳，昼夜兼程。在这个路上啊，这个李世民就跟着李渊说了：父亲，咱们赶紧够奔晋阳，但是到了晋阳之后两军对阵，咱不要把这反军即刻打败，不要着急，拖了他。哦，为什么呢？这李渊还不明白呢。李世民点点头：父亲呐，您要把那反军要荡平了打败了，那皇上还得下圣旨把你调回去，因为你手握重兵他不放心。那你说你回不回去？而且在这个当中咱们的力量还没集结够，你就得回去，所以咱们的大事又要耽搁。你要把这伙反军拽住了，干喊不打死他，不消灭掉他，那皇上能半途而废把你调走吗？所以咱们就利用这伙反军这个机会来计划咱们的行动。嗯，李渊点点头：我儿子是聪明，真聪明。这个大军往前奔，离这个晋阳探马来报也就剩200-300里的路程了。这天中午，哎，正往前急奔的时候，突然这个队伍奔停下了。这个队伍一停下，李渊在马上就问呢：大军为何不前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前边小校跑过来了，报回禀主帅，前方有拦路的。呀哈， 就这一句话没把李渊鼻子气歪了。什么？我这是朝廷的大军呢，五万人马呀，在李渊的一左一右，燕翅排开，八虎将，还有我四个儿子都在我身背后。要说我这战斗力，那相当了不得呀。

0: 别道的，多大的劫匪，这胆儿也太大了，还敢劫冠军？
1: 哦，这拦路的有多少人马？
2: 回禀主帅，就一个。一，
0: 李渊差不点又在马背上蹦下来，
2: 就一个呀，啊，一个人，这怎么大军就站住了？扛上！
0: 李渊就感觉到新鲜。
2: 你这五万大军呢，人要上千，撤的连天；人要上万，无边无岸。就一个人就能把这五万大军拦在路上走不了？
1: 这一催马，有点军后跑到前边来了，后边八虎将跟随，赶到了这个队伍的紧前头一看，嘿，
2: 这个大路前边是一道林子，这条路是在林子中间穿过去，就在林子前站着一位。这位李渊一看，此人身高有九尺开外，大脑袋呀，
0: 这脑袋格外的大，出了旗号了。
2: 那么红彤彤的脸膛，眼大眼小，这人这对眼睛很奇特，大眼睛就像鸡蛋点个黑点，小眼睛就像细米拉个口，上身呢没穿衣服，光个板脊呢，他只要这双臂一较劲，再看这些肉堆在一起是嘎哩嘎哒呀，你就拿那小糟子、小斧子、小挑子往上扎，扎就是一个点儿，拿那小斧子往上一剁，嘣，就一道刃儿。练的是体骨金刚，这裤子是蓝色的灯笼裤，底下蹬一双牛皮乌龙。他手里头拿这么一根铁棍，这根棍子长有六尺，压卵粗细，就站在这路中间。李渊把马带住了，这不是一员虎将吗？啊，好家伙，这个头，这闪神儿，这身腱子肉，够瞧一阵打。什么人？这时候八虎将之一的汤振南就问话了：“干嘛呀你？啊，就你一个人把五万军队全拦住了？嘿，真稀奇哎！”他这一问什么人，这人说话了：“
3: 野肉人呗。”
2: 这说话这动静还憨不愣腾的啊，大粗嗓门，听这动静是不是有点傻呀？为何要拦住官兵的去路？
3: 饿了，饿了。
2: 哦，找吃的要啊？嘿，汤振南呐，鼻子被气歪了。我的妈，饿了饿了，你上饭馆啊？你拦我们干什么呢？这个大队人马往前走啊，前边有旗牌兵，这个旗牌兵刚到这个林子边，这位大爷蹭就出来了，棍子一横，站住，找范东。范，找什么？范东啊，谁管范？这旗牌兵一看这个坨，这模样，这身挺，就知道整不过，说赶紧回报主帅，就这么在禀报李渊。跟李渊到这一听，这位饿了，
1: 李渊一捋胡须，一看这就是一员猛将。
2: 哎呀，这样人要上我军中当兵来可太好了啊，这人可了不得，就有三分的喜爱。
1: 这位壮士叫啥名啊？贵姓？
3: 不告诉你，吃饱了再说呗，先给我拿几个馒头来。
1: 你要不告诉我，这馒头不能给你。
3: 你要不给我馒头，你休想过去。
2: 你一个人能挡住我千军万马，能挡住我帐下挥拳的八员虎将，
3: 那算啥呀？就您这几个人啊，掐不掐不够一盘子，捏不捏不够一碟子。
2: 你要是不服，你让他几个一起上。呀哈，
0: 李渊也有心想试试这位究竟什么武功，一努嘴儿，
2: 他这一努嘴，永金刚曹德彪上来了。这个曹德彪也是使棍的，好家伙，胳膊粗力气大，站起顶不天，坐下能压他地呀。一带乌骓马，这匹马就上来了，带住马的四缰。
1: 在下永金刚曹德彪，我想会会你是何许人也。
2: 说着话，在马

0: 李世民点点头，父王啊，现在大敌当前了，咱们是五万对十万呢，不过咱们是来解晋阳之围啊，没事儿，他那十万军队乃是乌合之众，一而之间不成体统，跟咱们根本比不了。既然他已经安营扎寨，趁他们阵脚没落稳之际，咱们立刻出兵摆开两军阵，跟他决一雌雄。嘟，三通鼓响，李渊大的人马雁翅排开，是横在了魏雕的阵前，两军要决一雌雄。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国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方。

0: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